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8月16号，你好，我是益智。今天是星期天呐、早安听书了。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透过线上连线和我们一起聊书的师范学院准教师黄雨珊老师。雨珊你好。
1: 益智你好。
0: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书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作者是罗伯特戴伯恩。说到这个书名啊，其实我们俩在准备的时候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我发现我手上的这一本，也就是这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是的名字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而雨珊读的那一本其实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我们两个人拿的是书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一度以为搞错了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有繁体还有简体两个版本的翻译，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就是简体的版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其实想先问问雨珊，你为什么会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听众呢？
1: 其实一开始我会想推荐这本书呢，是因为它的书名真的非常特别。我看到书名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蛤蟆先生，蛤蟆明明是一种动物，它怎么可能去见心理医生，或者是怎么可能有心理疾病呢？所以其实它表面上是一个童话故事，但实际讨论的是人类的情绪、心理以及压力、自我认识等等，它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里想问益智跟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过明明没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却突然什么也不想做呢？
0: 有诶，尤其是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其实我心情也没有特别糟糕啦，但就是完全不想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烦什么，很奇怪。
1: 太真实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明明没发生什么大事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举动，或者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一件小小的事，然后心里就跟着胡思乱想，甚至是很烦躁，还有开始否定自己。
0: 是，
1: 所以这也就是这本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的起点。主角蛤蟆先生呢，原本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而且他也很爱热闹，但突然有一天他陷入了一种莫名的低落里面，他甚至出门见朋友都没有兴致，所以这也导致了朋友们才纷纷劝他去看心理医生，也就是这本书里面的苍鹭。
0: 所以故事是围绕在探讨为什么原本开朗的蛤蟆先生是突然变得不快乐了，是这样吗？
1: 是对的，就是围绕着蛤蟆先生的14次心理咨询，然后每一次咨询呢，作为心理医生也就是苍鹭，都会陪伴着蛤蟆先生去看清一部分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一部分内心的自我吧，也可以是这样讲。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苍鹭带他看到了一件事，就是不快乐往往不只是因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情绪，背后可能藏着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些事，然后也许是对自己的严厉苛责，或者是长期压抑着的情绪和压力。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觉得烦躁不安的时候，我们不要简单的就是这样子带过，跟自己说想开一点吧，别想这样多，反而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呢？
0: 的确，我也会常常在不好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呢，习惯是先压制它，或者是责备自己，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太多啊，太脆弱了，又或者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找各种理由或者是各种借口来解释自己的情绪。
1: 对，但其实事实上情绪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反而像是一个入口，让我们去了解那个一直被忽略且压抑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给予我们一个机会去更了解内在的自己， 所以在书中残酷就是这样，像一面镜子一样带着蛤蟆重新认识自我。
0: 好，那我们先听首歌，歌曲回来呢，我们再和雨山一起走进这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我们先听听这首林宇中的《靠岸》。

0: 这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妈，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4: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5: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4: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5: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4: 知道啦，
5: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听过的歌曲是蔡敬轩的 Find a Way。 你好，我是易志。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有我们的师范学院准教师黄宇山老师我们一起聊的这本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宇山你好。
1: 易志你好。
0: 那刚才在上一段呢，你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低落背后往往是藏着被忽略的情绪，而情绪不是敌人，而是了解自己的入口。那说到了解自己，书中的苍鹭就在咨询里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啊。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是住着三个不一样的自己啊，你可以跟我们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1: 好，其实这是心理学沟通分析论里面的非常重要的核心，那就是苍鹭，也就是这本书里面的心理医生，他说我们的状态可以分为三种自我状态，也就是父母自我状态、儿童自我状态以及最后一个成年自我状态。其实第一种父母自我状态呢，这个可以好比喻成我们把小时候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复制粘贴到了我们的内心深处。也许我们会经常处于这个自我状态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对自己说你应该这样，你必须这样，你又怎么你又怎么做错了，就一直会批判或者是苛责自己。然后第二种呢，也就是儿童自我状态。儿童自我状态呢，这里保留了我们童年的情绪反应，比如像我害怕这件事，我做不到，我做了这件事后，家人会不会讨厌我呢？所以，但同时它也包含了我们的好奇心还有创造力。最后一个也是成人自我状态，其实这是最理性的状态，我们不凭任何情绪做决定，而是根据当下的事去分析且解决问题。
0: 也就是说，同一个人在面对同一件事，他的内心的三个我可能会轮流跳出来接管我们的情绪，是这样吗？
1: 对，正解。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面对一次失败的时候，如果是父母自我状态的话，他就会指责你怎么那么不努力，你怎么可能输呢？但如果是儿童自我状态的话，就会想我完蛋了，我是不是不行啊？所以，但如果是最后一个，就是成人自我状态的话，其实他就会站出来，然后理性的去思考，这一次错在哪里呢？下一次又如何改进？
0: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当下是处在哪一种状态里？
1: 很好的问题。其实，在书中呢有提到，我们面对不同的情况时，我们这三种自我状态会随时切换，所以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比如我们被批评或者是被指责的时候，我们可能进入儿童自我状态，就是我们被批评的时候进入儿童自我状态，
0: 是
1: 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呢，
0: 相反
1: 就可能进入对父母自我状态，所以解决问题时呢，就会进入成人自我状态。所以当我们想知道自己处于哪一种状态时，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被批评时通常是什么反应或者是什么情绪，我是不是经常对自己说一些严厉苛责的话呢？还有我什么时候最容易情绪化？这几个问题其实都在帮助我们去分析或者是分辨自己现在处于哪一种状态里面。
0: 打个比方，我是习惯在做错事之后呢，会先在心里骂自己一遍，在别人骂我之前呢，我就会先骂自己，所以这个是算是内心的父母自我跳出来先批评我自己。那等情绪过去，能够理性分析问题的时候呢，才是我的成人自我站出来了，是吧？那我想知道，如我们知道了自己现在处在哪一种状态，会带来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当我们察觉或者是觉察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什么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被情绪牵着走。 好比如吧，我们发现自己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然后不要马上做出反应，像提高语气说话啊，砸东西啊。
0: 嗯。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先冷静下来，然后意识到情绪生气存在着，然后还有另一个例子呢，则是我们发现自己在否定自己时，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尝试换一个角度去看。简单来说，察觉不是让我们没有情绪，而是让我们在情绪出现的时候有一种多一种选择。
0: 就是打个比方，我在生气的时候，我不要先想啊，我现在很生气，我现在因为这件事很生气，我可以冷静下来，先以另一种角度来看啊，为什么我会生气啊，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绪，这样吗？
1: 嗯，对。
0: 好，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过后雨珊再带我们继续拆解。嗯，你童年时或者是过去的经历到底会怎么影响现在的我们呢？我们先听听这首蔡健雅的《达尔文》。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7: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8: 你好，我是益智。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师范学院准教师黄雨珊老师，我们一起聊这本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雨珊你好。
9: 益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8: 刚才在上一段呢，雨珊就跟我们拆解了内心的三种状态，分别是父母自我、儿童自我和成人自我。那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面对特定的情境，像是犯错啊，或者是做错事，我们会特别容易掉入受伤害儿童或者是严厉的父母这种状态里呢？
9: 其实我举个书中的例子吧，就是书中是蛤蟆先生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所以在后面的咨询里呢，苍鹭也就是心理医生，他陪着蛤蟆一起回顾了他的童年往事。那时呢，苍鹭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就是叫做人生脚本。什么是人生脚本呢？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我们在童年时期，我们会根据父母还有身边的环境所对待我们的方式，无意识地形成了一套心理理念。好比如小时候经常被批评的小孩子，可能拿的脚本就是我不够好，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很难成功。像经常被拿来比较的孩子呢，脚本可能是我觉得不能输，我一定要赢过他，就也许会可能形成好胜的一种心态。而习惯性去讨好，并且讨好换取关注的孩子呢，长大后就会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因为他觉得拒绝别人是错的。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问题，就是久而久之在这样讨好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陷入变成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但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我们长大了并且故意选择要这样的性格，而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学会的应对方式。
8: 感觉这几种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家庭会看到的现象。那书中蛤蟆先生自己的人生脚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9: 在书里呢就有提到，蛤蟆先生的父亲其实非常严厉，总是批评他、指责他。但是呢，蛤蟆的母亲呢却非常温柔，但他却不敢反抗父亲去保护他。 所以呢，在这里小蛤蟆为了在这个家里生存，他就只能拼命的去讨好别人，讨好的父亲，讨好的母亲。但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遇到很强势的朋友，像书里的幻，他就会立刻退回到害怕并且唯唯诺诺的儿童自我状态里面。
8: 所以因为他父母应该说他的父亲在小时候这样对他，所以他养成了就会有这种讨好性人格的倾向。那我这样的一个人生脚本，我们是不是长大了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了呢？
9: 其实不是。在这里呢，作者在书里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我觉得很好的答案。那就是过去并不能改变，但我们可以重新去理解它，并且去定义它。好比如过去所发生的事其实都是真实发生的嘛，像我们就不需要假装或者是压抑藏起来这一部分，当作它没有发生。我们觉得在书里提到，过去不一定要成为未来的限制或者是局限。举个例子来说，曾经被嘲笑，曾经上台被嘲笑过的人，以前的脚本也许是我不适合演讲，我一遇到多人我就会紧张。但假如他用成人自我状态重新去理解以及定义的时候，他就可以告诉自己，那只是一次的失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并不代表现在的我做不到。
8: 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切换不同的自我的状态，就可以用不同的思考方式去应对这个情境，就不会是固有的模式吧。那雨山，你会不会观察到身边有人或者是你自己曾经因为一句话到现在偶尔想起的时候也还是会有一些情绪，像悲伤啊或者是生气呀、这样？
9: 其实会多多少少或许都有。有时候也许是去别人无意脱口而出的话，但是我也是会记很久，尤其是当我遇到不自信或者是失败的时候，那句话可能会冒冒然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真正影响我们的也不是说别人说了什么吧，而是我们后来怎样去看待这句话。过去会影响我们，但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定义我们。
8: 所以真的是你自己怎么去想他的这句话，怎么重新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会对你带来心境上的改变。这样很喜欢刚刚你提的，就是过去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它不需要成为故事的结局。那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想想，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一句话是时不时回想起还是会影响到当下的你。那我们先听听这首歌，歌曲回来再继续聊。这首歌呢，也有点像是写给自己的一封信，这是刘若英的《继续给15岁的自己》。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0: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早安，你好，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师范学院准教师黄雨珊老师。雨珊你好。
2: 益智你好。
0: 刚才在上一段呢，我们聊到了人生脚本啊，虽然童年的经历是会影响我们，但过去不能定义我们的结局，我们可以重新选择怎么面对当下。那书中有没有提到其他比较就是有趣的观点呢？
2: 其实有，在书里的第14次咨询里面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彩，我觉得也很厉害的工具，叫做人生坐标。在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部分，那就是苍鹭心理医生呢，把我们对待自己和别人的态度划分成了4种位置。第一种呢是我不好你好，就是处于这种位置的人呢，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所以会形成非常容易自卑讨好。然后处于第二种位置的人呢，就是我不好你好，他们就会总会把错误归咎于他人，所以经常用挑剔和评判别人来保护好自己。第三种状态呢，也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觉得他们会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很容易放弃，觉得
0: 很消极，
2: 既然这样做，对，消极，对。然后呢，最后一种状态我觉得也是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我好你也好，就是承认自己价值的同时呢，我们也去承认别人的价值。
0: 我觉得这4种状态是挺有意思的，能不能举个例子让我们更了解

0: 这四种状态的区别？
1: 可以啊，就拿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考试来举例吧。
0: 嗯，
1: 假设有人考了90分，而我们自己却考了70分，处于我不好你好状态的人呢，会想，他考了90分，我只考70分而已，所以我很差，我很失败。但我好我不好的人会想，他只是运气好而已，下一次不一定考那么高。所以这里就是消极。而且最后第三个，也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的人会想，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呢？反正拿的分数都大同小异啊，大家都很差。但是如果处于最后一个，也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好你也好，他这次考得比我高，所以我可以学习他的优点，可以向他请教，同时我们可以继续提升自己，激进自己，这样子。
0: 哦，所以一个心态是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状态。同样是70分，你用不同的心态去看，你就接下来的行动就可能完全不一样。我就想起，如果在感情里面呢，对方突然变得冷淡，那我不好你好的人就会先怀疑自己，诶，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啊，所以他才会突然变得冷淡。那我好你不好的人就会先觉得是对方的问题，他就说啊，那个你变得冷淡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我完全没有问题。但健康的状态应该是先去理解，而不是先下判断，对吧？
1: 对，完全说正确。我觉得我们永远都不要把自己和别人放在对立面。别人优秀并不代表我们自己没有价值，没有任何的闪光点，也不代表我们自己一无是处，不代表谁一定是错的，谁一定是对的。其实最健康的状态还是就是我好你也好，承认自己的价值的当儿，也承认别人的价值。我觉得整本书走到最后呢，其实还是把选择权交给了蛤蟆本身，那就是我们不能控制过去，也不能控制别人如何看待我们，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状态，像成人自我状态，来面对当下，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并且去解决自己所遇到的问题。
0: 所以你以为看这本书是可能蛤蟆他去蛤蟆先生他去找一个方法去找别人帮他，但最后其实苍鹭在做的东西是引导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做选择，为自己的人生负上责任啊，做选择。那在最后呢，如果只能送听众朋友一句话，雨山你会选哪一句话呢？
1: 其实整本书都很多很好的话，也很优秀的，所以如果让我选一句的话，我想最精华的总结送给大家呢，就是认识自己的情绪，理解自己的过去，看见了自己的心理模式，然后勇敢的重新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或者想过的生活。
0: 很棒。那今天非常感谢雨山的分享。如果你也想看清自己的情绪，找回生活的主导权，不妨翻开这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我是易智，我们下期早安听树啦再见。谢谢雨山，
1: 也谢谢易智，拜拜。
0: 那我们先最后送上这首歌，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将废除大专法令。MyCard 持有人专属优惠200 ringgit 购买 F1 巴林站昌明门票。我国将通过东协寻求跨境烟霾最佳解决方案。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政府将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赋予我国学生运动更广泛的自由和民主空间。他说，这一项决定是在参考学生领袖提成的备忘录和意见之后做出的。学生领袖要求全面改革这项大专法令。他说，虽然此前已经对大专法令进行了几项修订，让大专生能够积极行事，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这方面的自由空间，以符合国家教育改革议程。另外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也宣布，政府经过和巴林方面的深入磋商之后，成功为 MyCard 身份证持有人争取到专属优惠，以200 ringgit 的价格购买到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昌明门票。政府从昨天开始分阶段发放2026年第三阶段慈悯援助金 STR， 拨款总数达12亿 ringgit， 预计让530万人受惠。财政部说，这一次的受惠人数和今年初相比增加了30万人，当中有大约390万人来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另外有140万人是没有配偶的乐龄人士。另外，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大杜夫加萨列说，截至今年7月，全国共有3210家餐饮场所登记成为 Menurama 慈悯菜单业者。参与的业者增加，证明了越来越多餐饮业者愿意和政府携手合作，协助减轻人民的生活成本负担。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Amza 表示，2026年国庆日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已经完成 80%。他说，各层级的演练已经在指定地点开展，而部门工作人员将在庆典前最后一个星期陆续前往现场。Abdul Halim 表示，8月21号也是庆典筹备工作的重要日期，到时候将和部城机构完成场地交接。谈到企业界的参与，他说，政府目前已经获得4863万 ringgit 的赞助，确保2026年国庆日庆典取得成功。另外，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自2025年1月推出的安全互联网运动 KIS 在沙巴已经吸引超过14万8300人参与。MCMC 企业通讯部发表文告说，在安全互联网运动理念之下推行的社区嘉年华，是持续教育民众安全、负责任使用互联网的措施之一。MCMC 表示，这些知识有助于公众及早识别风险，防止个人和家庭蒙受可能影响储蓄以及财务状况的损失。沙巴东区安全指挥区指挥官 Dato Victor Sanjos 驳斥网络媒体指一批武装分子进入沙巴仙本那和拿督的消息，他说这些是假消息。 Dato Victor 保证两地的安全情况受到控制，公众无需对相关说法感到担忧。甘马晚警区主任 Muhammad Razi Muhammad Rosli 说，警方在昨天上午接获民众投报后，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第4-1条文和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调查一个脸书账号的拥有人。他说，这个人涉嫌疑似含有煽动和侮辱王室机构、马来西亚政府以及警方元素的贴文。Muhammad Razi 发文告说，这个脸书账号最新贴文声称，警方日前在甘马晚朱柱海滩踢踹一名摩托车骑士。他说，这些言论带有恶意。
0: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 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十二月跨境烟霾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东协层面的跨境烟霾污染次区域部长级指导委员会进行讨论，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减轻烟霾所带来的影响。沙月副总理 Dato Arma Douglas Umba Umbas 表示，代表我国参与有关委员会的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提出有关建议应对这项问题。身兼沙月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 Umba Umbas 表示，当局已经提交进行人工造雨行动的申请，目前正在研究何时展开行动的时间。国际方面，印尼昨天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加到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的话说，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之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还没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还没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在试图循着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估计，重灾区可能还有居民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里头。当局初步统计显示，当地超过300栋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另外有过百间学校、医疗机构、宗教场所或办公大楼损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美方暂时终止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减轻强烈地震对当地企业造成的经济冲击。德拉埃斯·普列亚星期六在社媒发文说，他和特朗普通话十分钟，两人谈话非常友好和亲切。他在贴文中表示，特朗普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慰问，并向受灾的哥伦比亚家庭表达声援。白宫上还没对此做出回应。摩洛哥安全部门说，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2点45分，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根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还在边境城市福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以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枪击事件发生在15号凌晨1点30分左右，地点位于大学一栋宿舍楼外。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发现5人受枪伤，伤者都已经送院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大学表示，枪击案发生之后，学校进入封锁状态，但是封锁目前已经解除。这一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还在现场进行搜查，还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8月15号是韩国的光复节，纪念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获得解放。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参拜的举动，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遗忘历史的举动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韩方指出，这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外交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表达严正抗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废除大专法令。MyCard 持有人专属优惠200 Ringgit 购买 F1 巴林站昌明门票。 我国将通过东协寻求跨境烟霾最佳解决方案。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早上9:16，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没有你的世界》，是卢俊明的歌曲。你好，我是易智。 TV2 将在8月20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播放由年轻时的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帅气合体演出的《特警新人类》，带你重温热血青春。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2: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00到10:00，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你好，我是易智。这个星期呢，我们是继续留在沙拉越，但换一座城市啊，我们要到诗屋西部。说到福州人，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啊，在西马可能是市兆远西雕湾那里有很多福州人，也有好吃的福州光饼。但在东马沙拉越呢，有一座城市的福州文化更深，甚至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外号，叫做新福州，那就是诗屋。诗屋是沙拉越的主要城市之一，除了新福州呢，它还有另一个梦幻的外号，叫做天鹅城。我上一次到诗屋，我记得是去年11月办 IFM 粉丝见面会时，虽然当时是待了2天，但也只够时间到诗屋中央市场走走吃吃。但就是那短短一趟啊，加上节目里常常会收到来自诗屋的听众热情的留言，跟我分享地道的福州美食还有人土风情，就让我一直念念不忘啊，很想找机会在节目里好好聊一聊这座城市。所以这个星期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诗屋，从一段100多年前华人南下的故事开始，重新认识这座沙拉越的新福州。你是福州人吗？或者你去过诗屋吗？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跟我分享。你也可以到 TikTok 直播间来跟我交流互动。我们先听听这首歌，这是许哲佩的《日光恋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
1: 你好，我是易智。刚刚呢说到福州人啊，就把好多就听众朋友就发了很多 WhatsApp 信息进来说啊，我也是福州人呢，那太棒了。说到诗屋呢，要认识这个地方就要从这个人说起，黄乃常。他是福建闽清人哦，是清朝末年的举人，也是一位基督徒。在1898年呢，因为清朝廷推行的这个政治改革失败，所以他对当时的清朝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就远走南洋，想要为乡亲们寻找一个一片可以安居乐业的土地。他就沿着沙拉越的拉让江一路考察了13天，发现这里的土地肥沃，人口稀少，于是就跟当时的沙拉越白人拉惹政府签订了垦荒协议，决定招募福州乡民来到这里开垦。从1901年到1903年呢，黄乃常就带领了1118名福州乡民是分批从中国出发，横渡南洋来到诗屋。这段旅程啊并不轻松，当时的诗屋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哦，到处都是热带雨林和沼泽。这些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福州人啊，漂洋过海来到诗屋，下了船面对的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地，而他们用来栖生的就是用亚达叶搭成的临时小屋。在那段日子里啊，有人因为不适应气候而生病，有人因为开垦艰辛而一贫如洗，但他们还是留了下来，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他们一代接一代地种下了橡胶、木材、胡椒，慢慢地把这片原本荒凉的土地给经营了起来。到了1950年代呢，伐木业开始兴盛，木材的出口就带动了拉让江这一带的经济。诗屋在那个年代呢，是变成了沙拉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哦。坊间甚至有人说，当时的诗屋是整个婆罗洲百万富翁最多的地方。这段历史呢，你现在可以到诗屋的世界福州十亿文物馆看到哦。这里是世界福州十亿同乡总会在海外设立的永久基地，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由在地的福州家庭捐赠的历史文物，是记录了一整段从漂洋过海到落地生根的百年故事。喜欢历史的朋友来到诗屋不妨来走一走哦。而且在诗屋的市区还有一条路的名字是叫乃常街，就是为了纪念黄乃常对诗屋的这个贡献而命名的，街上还立着他的雕像哦。百年之后，这座城市依然是深深记得他的名字，是不是挺动人的呢？你的祖先又是来自哪里的呢？你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来到马来西亚的吗？欢迎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来跟我分享，你也可以到 TikTok 直播间留言告诉我哦。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王力宏的《落叶归根》。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0: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0: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0: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00-4:00，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8: 刚刚说到福州人啊，然后我们就说到福州话，在 TikTok 直播间就聊得很热闹哦。然后就收到了一位来自 Stadion 的这个听众，他就发了福州话是怎么说的，我们来听一听。
9: 一直我讲福州话，我的语言啊，一个说啦，两个啦啦，三个稍微，四个六，四个我五个那那个。我觉得太好笑了，我就还有一个好像我们叫称呼了，是老板就老兵，老兵这很好笑的声音，乖乖。好，我就分享给你，我不要再讲了，我再讲我就笑了。OK，
8: 自己说到笑啊。所以我觉得 福州话真的是比较难学的，比起福建话或者是潮州话，因为我觉得潮州话和福建话它在某个程度上是互通的，因为他们用词都相似嘛。那我们回到诗屋，聊完了历史啊，上一段我们聊到历史，那现在我们就要走进诗屋最热闹还有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是诗屋中央市场。诗屋中央市场呢，是全马最大的室内市场，一楼卖的就是生鲜的蔬果还有在地特产，二楼呢则是我们的最爱密密麻麻的这个熟食摊位和早餐店，挤满了各种让人流口水的小吃啊。那一趟去办粉丝见面会呢，我就特地跑到中央市场走了一圈，印象是非常深刻哦。我也在那里吃到了我人生第一碗的顶边糊。顶边糊是福州最古老的传统小吃之一啊，已经有超过400年的历史。它的做法也很特别哦，是把米浆淋在烧热的锅边，烫熟了之后呢，再用小铲啊刮进汤里，配上海鲜、黑木耳、鱼丸，汤头特别清甜，米糊的这个口感也是非常爽滑哦。第一口喝下去啊，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味道，但真的是越喝越有韵味。有人说啊，有福州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顶边糊。除了顶边糊呢，顶边糊呢，来到诗屋还有两样东西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个是光饼，福州话叫拱饼，福州人要来纠正一下我，如果我念错的话，这是一种用传统的这个窑炉烘烤出来的芝麻小饼啊，刚出炉的时候呢是外脆内软，带着浓浓的炭香还有芝麻香，越嚼就越香啊。诗屋的街边呢，现在是也是有很多这个老字号的光饼店，是坚持用传统的窑炉在烤哦，甚至还可以让你在现场观看整个这个制作的过程。那另一个呢就一定要提了啊，干盘面干薄也是诗屋版本的干捞面哦，细细的面条拌上猪油还有特调的酱汁，再撒上几片叉烧，虽然那个做法是简单的点，但香气十足啊，是每个诗屋人从小吃到大的家乡早餐。那离中央市场不远呢，有一座诗屋最古老的华人庙宇，是叫永安亭大伯公庙，已经有超过140年的历史。那上个星期我们聊到古晋老街的时候呢，蔡老师就说古庙就是华人南来历史最好的注脚嘛，在这里也是一样哦，
3: 当年第一批的这个华人先辈来到诗屋，在这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建庙，凝聚人心。这座大伯公庙呢，是见证了诗屋从当年的简陋小村落是变成了今天繁华城市的整个过程。到了农历新年期间呢，庙里还会挂着满的红灯笼，是非常漂亮的。你有吃过福州小吃吗？任何都可以啊，或者你有吃过我刚刚说的顶边糊吗？你最喜欢的福州美食又是什么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告诉我吧。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颜慧萍 Geraldine 的陪你去旅行。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也是最适合慢下来的地方哦。拉让江，拉让江是马来西亚最长的河流，而这个诗屋就坐落在拉让江和伊干江的交汇处。沿着江边延伸的拉让江滨公园呢，西部热江 Explanade 是诗屋人最喜欢在傍晚散步的地方哦。站在江边啊，看着宽阔的江面上船只来来往往，快艇、货船、渡轮交织在这个平缓的江面上。到了傍晚呢，夕阳会把整片江水是染成金黄色，那个画面呢、是特别迷人，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在江滨公园的附近呢，你会看到我们前面聊到的白天鹅巨型雕塑，不管是市中心的大广场呢，还是进入市区的标志性建筑诗屋之窗呢，都能看到造型优雅的天鹅地标，也是很多人来到诗屋一定会去打卡留念的地方。说到诗屋，还有一点是特别迷人的，它不只是一座独立的小镇，更是进入沙拉越神秘内陆的交通枢纽。怎么说呢，从诗屋的码头呢，你可以顺着拉让江一路往上游走，前往这个内陆小镇加博嘎比，那里有着极其浓郁的伊班族文化还有原住民传统的长屋，展现出了一种跟都市完全不同的沙拉越的面貌。所以对很多旅人来说啊，这个诗屋是不只是旅行的终点，它更是你深入探索婆罗洲内陆的起点。好啦，这个星期的诗屋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从100多年前黄乃常带着118名福州的乡民漂洋过海，在这片荒凉中扎根，到今天这座繁荣充满烟火气的天鹅城诗屋藏着一段很多马来西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其实跟我们许多人的根都有着深刻链接的历史。如果你身边也有福州的朋友呢，不妨去问问他们家里有没有人来自诗屋啊，说不定就能挖出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好啦，今天先聊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轻旅行再带你继续探索马来西亚更多不为人知的宝藏角落哦。我是易志，我们下周见，送上这首曹阳的爱是这样。

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聊完了美食和古庙啊，我们最后呢要带你走到吃屋最惬意的地方。

模糊的边界下带着就像的糖衣，如果算是病症，那我算是久病成良医。在脑中想起为你写过的旋律又扬起，解不了你也解不了你的微笑，更解不了想你啊。也想陪你帮你逃过忧伤，因为现实无力保护所有，这个糖也曾有效能救我，即便现在不说一声掉的就走，曾经为了你心碎如落叶散不遍地，但当我爱上你的那个

0: 呀，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人工智能 AI 的治理和伦理十分重要，以确保这项技术被用于有益和正面的用途，同时防止被某些人士滥用。数码经济机构 MDEC 企业事务数码企业发展部高级副总裁 Dato Fazli Abdul Wahid 表示，必须将这些元素纳入人工智能学习生态系统，确保人们以专业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这项技术。他说，人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必须保持专业，因此治理和伦理是必须教授的人工智能课题，以防止被滥用。他强调，人工智能应该用在未来科技的发展和良善用途上。受到昨天印尼发生地震的影响，槟城多个地区感受到震感。截至昨晚，槟城整体的情况受控，暂时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报告。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州政府已经接获消防与拯救局槟州行动中心在晚上7点23分到7点27分之间接获公众来电，指槟城五个县共九个地点出现震感。曹官友发文告说，州政府将继续和消防局以及其他救援单位保持联系，以持续监测情况，取得最新进展。国家反毒机构总监 Dato Ruslan Jusro 表示，社区和私人界持续给予支持，对于协助完成戒毒康复治疗的前吸毒者重新融入社会至关重要，同时也能降低他们重新吸毒的风险。他说，康复者离开戒毒中心之后，如果缺乏适当支持，包括面对就业困难和社会歧视，可能导致他们逐渐失去信心，甚至放弃重新开始的机会。警方本月13号在吉隆坡和雪兰莪州展开五次突击行动，逮捕了三名年龄介于32岁到45岁的本地男子，调查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网络诈骗集团。霹雳州总警长 Dato Muhammad Alvi Zainal Abidin 表示，三名嫌犯分别在巴打林在野、格拉纳在野、淡江、白沙罗和吉隆坡多个地点落网。他说，警方是根据一名22岁大学生报案之后展开调查，这一名学生遭到诈骗集团成员冒充执法人士，声称他涉及洗黑钱活动，最终损失28,999 ringgit。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发布的声明，以色列对纳巴提耶区戴尔扎赫拉尼和安萨尔镇15号实施的空袭行动，共造成11人死亡，19人受伤。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2: 好久没有一大早来咖啡店喝咖啡了，难得今天有空，让我好好享受 me time。 咦，桌上刚好有前几天的报纸，让我看看。
4: 哎，小姐，位子都满了，你旁边空着，我可以跟你拼桌吗？
2: 哦，好啊，请坐。
4: 这个在2026至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下，明年起全国的可负担房屋价格不再统一为30万令吉标准价，而是根据不同地区收入水平、地点和需求而定啊。
2: 先生，你要看报纸哦，那给你好了。
4: 没事没事，我瞄一下，你看就好。
2: 哦。巴生河流域可负担房屋价格实际上可以高达50万令吉，吉兰丹可能是30万令吉。政府将会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地点和房屋需求，制定更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可负担房屋价格。
4: 哎呀，这样就对了嘛，不同地方物价不同，房价自然也不同。吉兰丹郭拉吉赖的可负担房屋与吉隆坡五级免登的可负担房屋采用相同的定价标准，这其实并不科学嘛。
2: 看来人们说的别人的报纸永远最好看这句话是真的，说不定啊，我把报纸拿给他，他就没兴趣看了。
4: 我很认同部长尼可米说的，我国房屋领域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供应不足，而是房屋供应与市场实际需求不匹配，导致房屋滞销。
2: 怎么说呢？
4: 你看，有些房子很便宜却卖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要的是地点，或是房型也不适合他们。
2: 所以
4: 哎呀，你看你看，这里有写，在这项政策下，发展商在发展项目之前，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参考各地点、地区和州属的数据，让可行性研究以数据为依据，新建市场真正需要的房屋嘛。
2: 你看哦，之前有报道就指中等收入群体 N40 拥屋率下降，部长就说这可能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关，包括部分的群体更倾向于租屋而不是买房。
4: 对啦，我认同。根据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会研究院的研究结果，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倾向租屋而不是购买房屋，这样就不需要受到银行贷款的束缚，他们也希望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嘛。
2: 哎，你那么年轻，是倾向买房还是租房呢？
4: 我是比较传统啦，我还是倾向买房。买房需要什么呢？当然就是钱嘛。所以你看，这里有写，国家房屋政策提供多项的融资模式，包括房屋信贷担保机构提供400亿令吉，为不超过50万令吉房屋的首购族提供担保，由昌明政府担保他们的银行贷款。
2: 这项计划还有180亿令吉的资金可供使用，为首购族的贷款提供担保，尤其是没有固定收入的企业家或小商贩，他们有资格获得昌明政府的贷款担保。
4: 其实啊，马来西亚人是挺幸福的啦，买房的门槛比其他国家低得多。我国的拥屋率高达77%，也就是77%的马来西亚家庭拥有至少一间房屋，高过德国的42%、英国的65%，还有美国的66%。
2: 毕竟啊，拥有房子不只是关乎福祉和安全，也是一项社会稳定的因素。政府希望鼓励更多年轻人拥有自己的房屋。
4: 房地部推介的2026至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勾勒未来10年的房屋发展蓝图。涵盖了可负担房屋、拥屋融资、 租赁市场、购屋者保障和乐龄住房等十大重点。新政策以人本住房概念为愿景，涵盖六大重点、17项策略，还有59项的行动计划。
2: 这位先生，你对时事真的是很有兴趣，这份报纸你就拿去看吧，真的不用跟我客气的。
4: 不用不用啦，你看你看，我瞄一眼就好。
2: 你跟我贴得太近了，我很不舒服，报纸给你啦。
4: 谢谢你啊。
2: 你好，我是小韩，饰演蒋秀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4: 你好，我是娟熙敬城，饰演拼桌青年。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鲤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上一期我们说到谦虚可以用 humble 或 modest， 视情况而定。今天我们继续谈谈 humble 的其他用法 ，humble， humble。除了谦虚 ，humble 还可以表示不起眼的、平凡的，常用于形容房子、家庭、工作、生活条件等等。They lived in a humble home. 他们住在一间简朴的房子。They live in a humble home. He comes from a humble family. 他来自一个普通家庭。He comes from a humble family. Humble 也常搭配 humble beginnings 使用，表示出身平凡，起点很低，或是我们常说的白手起家。强调一个人或企业一开始并不富有，不显眼，也没有优越的条件，是后来才取得成功的。 He came from humble beginnings but became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他出身平凡，却成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He came from humble beginnings but became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Many famous athletes had humble beginnings. 很多著名的运动员都有平凡的起点。 Many famous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我们继续谈谈 humble H U M B L E humble 的其他用法。母语者经常会说 be humbled by， 这是指因为某件事或某个人而深受感动，感到荣幸，同时提醒自己保持谦逊。这个表达常在说得奖感言、感谢别人支持、得到重大成就的时候使用。我们来看例句 ：I'm humbled by your kind words。你暖心的话让我深受感动。I'm humbled by your kind words。She was humbled by the love and encouragement from her fans。粉丝给予她的爱和鼓励，让她深受感动。She was humbled by the love and encouragement from her fans。The winner said, I'm truly humbled by this award。 得奖者说，能够获得这个奖项，我真的深感荣幸。 The winner said, I'm truly humbled by this award。 华语说的感到很荣幸，就可以用这个词 be humbled by 什么什么，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荣幸，深受感动。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Lesi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间，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经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这一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这场野火14号在靠近德国边境一个自然保护区开始烧起，之后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说，过火面积已经从14号的大约80公顷迅速扩大到15号晚间的2700多公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这次火灾过火面积几乎是比利时2011年大火时近1400公顷过火面积的两倍，是这个国家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火。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之后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事件最先在上个月下旬爆出，有前剑桥大学学者在网上的论坛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媒体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传自己患有自闭症，以及成功在35天里跑完30场马拉松。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本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枪击事件发生在15号凌晨1点30分左右，地点位于大学一栋宿舍楼外。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发现5人受枪伤，5名伤者都已经送院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大学表示，枪击发生之后学校进入封锁状态，但封锁目前已经解除。这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还在现场进行调查，还不确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朝中社16号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他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获得解放。8月15号是韩国的光复节，纪念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获得解放。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参拜的举动，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遗忘历史的举动深感遗憾，并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印尼昨天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加到47人死亡、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的话说，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之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还没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还没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在试图循着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估计，重灾区可能还有居民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里头。当局初步统计显示，当地超过300栋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另外有过百间学校、医疗机构、宗教场所或办公大楼损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要求美方暂时终止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减轻强烈地震对当地企业造成的经济冲击。 德拉埃斯·普列亚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特朗普通电话十分钟，两人谈话非常友好和亲切。他也宣称，特朗普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慰问，并向受灾的哥伦比亚家庭表示声援。白宫还没对此做出回应。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嘉莹。今天我们要探索和面包有关的故事。这个面包和友族同胞有关，它就是 Roti John， 中文叫做约翰面包，也有人把它叫做肉蛋三明治。常去斋戒月市集的朋友都会知道，约翰面包是市集里一定会看到的食物。只要一经过约翰面包的摊位，空气里就会飘着一股很香的味道，那是鸡蛋伴随着洋葱和肉末在铁板上煎得滋滋作响的香气，同时还有牛油煎面包的香味慢慢冒出来。哎，再转头一看，就会看到很多人排队等着买 Roti John。 在马来西亚，约翰面包的做法其实非常简单。小贩会先把一条切开的长面包放在铁板上煎香，把煎熟的食材都铺在面包上，再配上大量的番茄酱、辣椒酱和美乃滋，最后把面包对折后切成一段一段，一口咬下去，外面是烤脆的面包，里面却是柔软又多汁的蛋和肉。诶，这听起来不就是三明治的做法吗？那为什么又叫做 Roti John 呢？我们都知道 Roti 在马来语中指的是面包，但 John 是谁？会不会是发明者的名字呢？出于好奇，于是我找了相关资料，才发现啊，这个名字背后藏着一段和新马的殖民历史、街头文化还有语言混合有关的故事。

0: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1: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
3: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5: Malaysia。
3: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回来。很多人会说 Roti John 约翰面包其实很像一种东南亚版的热三明治，这种面包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最常见。关于 Roti John 的起源，我找到了几个不同版本的说法，每个说法都挺有意思的。第一个可靠消息来自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记载，根据这个记录， Roti John 起源于被英国殖民的新加坡。当年新加坡有位印尼穆斯林小贩，把鸡蛋、肉碎和洋葱夹在面包里，做成一种简单的三明治，卖给当时的英国顾客。那时候人们常用 John 来称呼西方人，所以他在递面包的时候可能问了一句 Roti John， 意思是 John 你要吃面包吗？久而久之，这句话就变成了这道食物的名字。把西方人都叫做 John 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不就和我们喜欢把马来朋友都叫阿力，华人朋友都叫小明是一样的道理吗？另一个说法来自 The Straits Times 在1988年的报道，时间回到1960年代的新加坡。有天晚上，一名英国士兵来到摊位前，表示他想吃一点像汉堡那样的食物，来解一解思乡之苦。但问题是，那个年代的东南亚小贩怎么可能会卖汉堡包呢？于是聪明的他灵机一动，把肉碎和洋葱铺在切开的法式面包上，沾上已打好的蛋液，再放到铁板上煎。于是他就这样误打误撞发明了这独特的美食，也轻松解决了这个世纪难题。据说这位英国顾客的名字叫 John， 小贩便以他的名字把这款面包命名为 Roti John。 虽然现在已经很难确定哪一个故事才是真正的起源，我们已无法考证到底当时那位英国顾客是不是真的叫 John， 但可以百分百确定的是， Roti John 早已成为东南亚非常经典的街头美食，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的夜市和斋戒月市集里几乎都能找到它。前面我们说了 Roti 在马来语中是面包的意思，那 Roti 这个词又是从哪来的呢？Roti 这个词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国都很常见，意思是面包。其实 Roti 这个词源自梵文 Bahasa Sanskrit 中的 Rodika，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0: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0: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4: 遵守交通规则。
3: 还有呢？
4: 啊，还有吗？
3: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5: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早前抖音上有一支影片引发了一场关于 Roti John 约翰面包的来源之争。有位马来西亚美食博主到新加坡旅游时，发现当地的 Roti John 做法和马来西亚很不一样，于是拍成影片上传分享。没想到影片一发布，很多新加坡网友便开始留言说，其实 Roti John 本是源自新加坡的街头食物，这让不少马来西亚的网友感到惊讶。新加坡的 Roti John 和马来西亚 Roti John 最大的差异就是面包上的选择。新加坡的 Roti John 用的是法式长棍面包，他们会把长棍面包切开，放在已烧热的铁板上，和已混合三八酱、肉碎和洋葱的蛋液一起煎香。煎好后再挤上分量刚刚好的辣椒酱或美乃滋，做法简单又美味。不过有些店家卖的 Roti John 是不挤上酱料的，而是为顾客额外准备一碟独门酱料，让顾客蘸着 Roti John 一起吃。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常见的 Roti John 用上的是口感比较松软的长面包，往往酱料更多，配料更丰富，视觉上看起来也更豪华。值得一提的是，在面包或汉堡里加上满满的酱料是本地的饮食文化之一，也就是我们说的 sauce banjo。 这种吃法尤其受到有族同胞的广大喜爱。当然印尼也有自己的 Roti John， 外观上和我们的 Roti John 大同小异。这也让不少网民意识到，同一道食物也可以在不同地方发展出不同味道。总的来说，新加坡的 Roti John 能让你吃到满满的肉香和蛋香，而马来西亚的 Roti John 则会让你吃到不同酱料和面包碰撞在一起的独特滋味。我们先来听歌吧。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八月十七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八月十八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八月十九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八月二十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八月二十一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嘉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4: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听着 K-pop。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 IFM 越听越爱，我是嘉莹。今天美食侦探社为你送上 Roti John 约翰面包的故事。在东南亚的斋戒月市集里，不难发现啊，今天的 Roti John 早已不只是当年那种简单的街头面包，现在 Roti John 的做法也越来越多变化。常见的馅料有鸡肉、牛肉或沙丁鱼，除了芝士、番茄酱和美乃滋，有些小贩还会加上黑胡椒酱和韩式辣酱呢，以迎合顾客们对口味的多元化要求。但不管怎么样，它的核心还是不变，那就是一条面包为主食，至于想加什么馅料和酱汁，就全靠你的喜好和创意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 Roti John， 让创意也可以发挥在美食上。我猜也许当年那个街头小贩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应付一位英国顾客而随手做出来的面包会在几十年后变成整个东南亚都熟悉的街头美食。今天 Roti John 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日我们再继续回到美食侦探社，探索其他美食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中午十二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人民公正党宣传主任 Dato Sri Fami Fadil 指出，政府将继续加强有关政策和政绩的沟通宣传工作，以确保所有落实的举措都可以让人民理解，并且感受到影响。他说，沟通宣传方面的任何不足都必须改进，以便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可以转化为更贴近人民生活的泛国经济。总共有300名志愿者参与201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暨残疾马运会开幕式的代表团列队。开幕式昨天晚上在沙南独立广场举行。这次列队活动是为了感谢及肯定志愿者为了确保雪州马运会顺利举行所做出的贡献。2016年马运会志愿者小组委员会主席 Shamsul Dari Mohamad Dahi 表示，300名志愿者参与列队是对志愿者的感谢和肯定，因为他们是确保赛事顺利进行的其中一个主要推动力量。国际消息，津巴布韦卡里巴湖渡轮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72人，搜救工作仍然在继续。当地警方表示，打捞出25具遗体，目前对这些遗体进行身份识别。当局没有透露新的遇难者的具体情况，但是船上大部分乘客都是居住在卡里巴湖附近的村民和渔贩。据说由政府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署运营的超载客轮在本月11号在和赞比亚接壤的卡里巴湖上发生罕见的倾覆事故，当时湖面波涛汹涌，这相信是津巴布韦历史上最严重的这类灾难。美国印第安纳州强风暴和洪水造成至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当地应急行动中心表示，过去一个星期的洪水已经造成6人死亡，连降暴雨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当地市长霍格希特表示，当地正在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该州十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蒂里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徐瑞瑶编辑。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的小菜一碟，跟你分享2022年的理财书《持续买进》（Just Keep Buying）， 作者是尼克·马朱利。尼克毕业自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原本从事数据分析顾问的工作。2017年，他把这一份工作当成跳板，开始经营理财博客，用数据说故事。这个副业后来让他被知名的财富管理公司看中，成为公司的营运长兼数据科学家。持续买进就是他从博客文章中发展出来的第一本书。尼克在书里先说了一个关于他祖父的故事。他的祖父沉迷赌博，一辈子输掉的钱如果拿一半去投资美股，去世时本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这件事让尼克深刻的体会，财富不是靠精准的时机，而是靠持续两个字。后来他看到一支视频，标题是让我获得300万订阅户的三个字，继续上传就对了。他把这句话套用在投资上，变成了这一本书的书名 Just Keep Buying， 持续买进就对了。几时买，买多少，买什么，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养成持续买的习惯，就像每个月付房租一样自然。那么第一步该从哪里开始呢？尼克提出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把你未来一年预期可以存下的钱和你现有资产预期能增值的钱相比较，哪个数字比较大，你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哪里。如果你的存款还不多，重点应该放在存钱。如果你已经有一笔可观的资产，重点则应该放在投资。他认为穷人的重点该放在存钱，富人的重点该放在投资。这里说的穷和富不是绝对的标准，而是相对于未来的你而言的。下一集我们就从存钱这个部分开始，看看你到底应该存多少钱。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嘉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尼克马朱莉2022年推出的理财书《持续买进》。这一集我们聊储蓄，你认为自己应该存下收入的20%呢？尼克说，网络上流传的存20%、30岁前存一倍年薪之类的法则，其实都站不住脚，因为每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差异很大。真正合理的答案很简单，能存多少就存多少。他打了个比方，阿拉斯加的一种小鱼会随着食物的多寡调整自己消化系统的大小，存钱也该跟着你的处境灵活调整，而不是死守一个固定比例。尼克指出个人理财圈里一个常见的迷思，省钱能致富，但数据显示光砍掉一杯咖啡钱很难真正改变财务状况。真正有效的做法是想办法增加收入，可以是出售自己的时间、专长，发展一项可以在线出售的技能，开课教学，打造产品，或是踏踏实实地在职场上往上爬。这五条路各有利弊，但方向都指向一个目标，把赚到的钱转化为能生财的资产。那要怎么花才不会有罪恶感呢？尼克提出两倍法则，想买一样奢侈品就同时拿等额的钱去投资，这样既能享受生活也不必内疚。他也提醒，生活水平提高一点无伤大雅，但如果加薪的钱花超过一半，退休的日子恐怕就要往后延了。尼克翻查上百年的美国房价数据，发现房子作为投资报酬其实相当普通，长期跑不赢股市，但买房仍有它的社会和情感价值。重点不在于该不该买，而是什么时候买。如果你打算在当地待满10年以上，生活稳定，负担得起，可以考虑买房。对于退休，尼克提到经典的4%法则，存到年支出的25倍就可以退休。不过他也提醒，钱够了不代表人生问题都解决了。他引用一位创业者的话说，退休后最大的困扰往往不是钱，而是生活失去了重心。下一集我们要进入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看看为什么要投资，又该投资什么。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尼克马朱利2022年推出的理财书《持续买进》。这一集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投资。尼克提出三个该投资的理由：第一，是为将来的自己存一份保障；第二，是对抗通货膨胀，钱放着不动，购买力只会慢慢被侵蚀；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你的人力资本，靠工作赚钱的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唯有把它转化成能持续生财的财务资本，你退休之后才能持续有收入。那该投资什么呢？尼克打了个比方，一位柔道教练曾说，把自己的打法硬套在每个学生的身上是教练最大的错误。投资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一种资产适合所有人。书里介绍了股票、债券、房地产、不动产投资信托等多种生财的资产，其中他本人最看重的是股票。过去200年，美股的平均实质年报酬率将近7%，而放眼全球十几个国家，股市长期以来也几乎都是上涨的。不过他特别提醒，看好股票不代表该去挑个股。他分享了朋友的真实经历，2021年初，一个叫游戏驿站的股票因为网络散户疯狂追捧，股价一天之内暴涨又暴跌。他的朋友在股价111美元的时候追进，短短2个小时之后在70美元忍痛卖出，2个小时内亏损超过12000美元。这种情绪的大起大落只是选股风险的冰山一角。更根本的问题是，过去将近100年，标普指数的走势显示，只有极少数的公司贡献了美股绝大部分的涨幅，多数股票长期表现其实很普通，就连专业基金经理人也有70%以上跑不赢大盘指数。打篮球投不投得进，几分钟就能看得出，但选股这件事可能要等上好几年才知道当初的判断是对是错，而且就算赚了钱也未必是因为你判断得准。正因如此，尼克更推崇把钱分散投资在指数型基金里，拥有一整个市场，而不是赌某一只股票。那多早要开始投资呢？尼克引用一句老话，最佳开始的时间是昨天，其次是今天。数据显示，美股绝大多数的交易日都是上涨的，与其等一个更便宜的价格，不如尽早开始，让时间发挥复利的力量。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尼克马朱利2022年推出的理财书《持续买进》。很多人都认为，与其每个月固定投资，不如等它跌了再买，专挑低点进场，这样不是更划算吗？尼克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是无所不知的神，永远知道股市什么时候会触底，专挑最低点买进。结果就算拥有这种超能力，逢低买进的策略，在过去60年的大多数40年投资周期里，表现居然还是输给最简单的每个月固定买。原因很简单，真正的大跌一个世纪也没几次，多数时间在等待中蹉跎，反而错过了上涨的日子。第二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是运气。尼克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作家史蒂芬金曾经用笔名理查·巴克曼出版了几本书，写作水准跟他本人差不多，销量却差了108000里，直到身份曝光，销量才一飞冲天。这说明同样的实力，结果可能天差地别。投资也是一样，数据显示同样是20年的投资周期，只因为起点不同，年均报酬率可能相差10几个百分点。好消息是，如果把投资周期拉长到30年，这种运气造成的差距就会大幅缩小。第三是市场波动本身。数据显示，从1950年以来，美股平均每年内都会经历一次超过10%的下跌。如果你因为害怕这种正常的波动，选择每次下跌就撤出，等风平浪静再回来，长期下来，你的财富会比买了就抱着不动的人少了超过90%。换句话说，忍受波动是投资路上必须缴的入场费。那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又该怎么办呢？尼克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股市一个月内暴跌超过30%，他心里也慌，收到不少朋友的紧急短信，问是不是该卖了。就在最焦虑的那个周末，他去超市采购，看到一个卖花的小贩，一切照常营业。那一刻他忽然想通了，如果卖花人都还怀抱希望，自己又何须恐慌。他也用数字说明了这个道理，亏损10个百分点，只需要赚回约11个百分点就能补上，但亏损50%得翻1倍才能补回来。这意味着跌得越深，日后在低点买进的每一块钱成长的空间也越大。历史数据显示，1929年那场大崩盘期间，越接近谷底买进的钱，最终的报酬是崩盘初期买进的3倍。那既然要持续买进，什么时候才该卖呢？尼克认为值得卖出的理由只有3个。一是要给投资组合再平衡，二是要摆脱过度集中或持续亏损的部位，三是应付实际的财务需求。除此之外，他建议一个简单的原则，买进要快，卖出要慢。因为市场长期是向上的，越早买越晚卖通常越划算。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

0: 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越听越爱，拿笃 FM 91.7

外身亡。他本人沉迷赌博、酗酒，最终把奖金全部挥霍一空。但故事的关键在于，中奖之前，杰克本来就已经是身价1700万美元的成功商人。换句话说，他早就是有钱人了，却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钱，要不然他也不会去买那一张彩券。这不是杰克贪婪，而是人性的通病。我们对有钱的感受，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而是不断跟别人比较出来的结果。不管财富涨到多少，你的身边总是会出现一个更有钱的参照点，让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因此，与其追着这种感觉跑，不如提早想清楚，什么样的生活对你来说才是真正足够的。1960年代，印度一个偏远山村，一位村民的妻子在翻越山路的时候受伤，丈夫曼吉发誓要凿出一条穿山的路。接下来整整22年，他一个人用铁锤和凿子，硬是在山里开出一条路，把村子和外界的距离从55公里缩短到15公里。曼吉没有钱请工程队，但他有时间。这个故事点出全书最后的核心：时间才是你真正无法用钱买回来的资产。尼克23岁那一年，给自己定下目标，30岁前存到50万美元。结果31岁那年，他还没有达成。问题不在于他不够努力，也不是花钱大手大脚，而是他在职业生涯初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提升自己的收入能力上。而这恰恰是复利效应最大的一段黄金时期。钱你永远可以再赚，但时间花掉了就回不来了。最后，我们再回顾这个星期尼克提到的几条持续买进的法则，做一个总结。第一，穷人的重点该放在存钱，富人的重点该放在投资。二，比起省钱，增加收入更重要。三，用两倍法则，想买一样奢侈品，就同时拿等额的钱去投资，来消除花钱的罪恶感。四，退休要考虑的不只是钱。五，持续买进生财资产，用它取代终将衰退的工作能力。六，越早开始投资越好。七，接受市场波动，是投资路上必缴的入场费。八，市场崩盘往往是买进的好机会。还有，不管你多有钱，都不会真正觉得够有钱，这没关系，只要别在这个过程里迷失了自己。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的小菜一碟，跟你分享尼克马朱利2022年推出的理财书持续买进。2022年圣诞节，美国西维吉尼亚州一个叫杰克的商人中了大奖，税后拿到1亿1300万美元。2年之后，他的外孙女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将继续加强有关政策和政绩的沟通宣传工作。民主行动党全力支持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的提案。澳洲新南威尔士州11月启动枪械回购计划。萨拉马利西亚曼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中午12:40，沙拉越西连161点，三马拉汉155点，古晋118点，雪兰莪约翰斯蒂尔107点，都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的标准，0到50点表示空气素质良好，51到100点是中等，101到200点属于不健康，201到300点是非常不健康，而超过300点则被列为危险水平。人民公正党宣传主任 Dadasri Famifalia 指出，政府将继续加强有关政策和政绩的沟通宣传工作，以确保所有落实的举措都可以让人民理解并且感受到影响。他说，沟通宣传方面的任何不足都必须改进，以便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可以转化为更贴近人民生活的泛国经济。许多人认为，首相兼党主席 Dadasri Anwar Ibrahim 和团队推动的许多政府政策成就并没有被广大民众充分享受和理解。他坦言，沟通方式必须考虑到人民的情绪，以确保政府所取得的政绩不仅让人民知晓，也能让人民感受到，从而赢得人民的认同。民主行动党全力支持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的提案。秘书长陆兆福今天在民主行动党2016年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该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废除大专法令，以确保学生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他认为该法令导致学生不敢畅所欲言。他进一步表示，该党不仅支持废除有关法令，也支持其他几项改革措施，特别是扩大教育机会。马来西亚运动会的杰出之处不仅在于奖牌数量或者是领奖台排名，更在于它为每一位有天赋无论能力如何的运动员提供发展机会。雪兰莪州务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ri 昨天晚上出席2016年雪州马运会暨残疾马运会开幕时致辞时指出，雪州希望通过尊重每个人的能力，并且确保所有运动员包括残疾人运动员都能获得发挥自身潜力的空间，从而打造更有包容性的体育传统。开幕仪式在沙南独立广场举行，由雪州王储登古阿缪沙主持。2016年马运会设有37个体育项目，共有468场比赛。雪兰莪州务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rin 保证，早前影响2016年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游泳项目选手使用泳池训练的问题不会在赛事期间再次发生。他说，泳池使用安排将根据运动员的训练需求调整，尤其是在游泳比赛期间。媒体早前报道，28名备战运动员的训练受到干扰，据称有其他俱乐部使用了分配给他们官方训练的泳池。总共有300名志愿者参与201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暨残疾马运会开幕式的代表团列队。这次列队活动是为了感谢及肯定志愿者为了确保雪州马运会顺利举行所做出的贡献。2016年马运会志愿者小组委员会主席 Shamsul Darin Mohamad Dahi 表示，300名志愿者参与列队是对志愿者的感谢与肯定，因为他们是确保赛事顺利进行的其中一个主要推动力量。前巴林国会议员 Dadasri Abdulaziz Abdulrahim 的儿子 Mohamad Khairul Osman Abdulaziz 驳斥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关于他的父亲昨天晚上被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逮捕的传闻。他今天在脸书指出，父亲在家中休息，否认了有关父亲因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而被捕的消息。 Abdulaziz 曾经表示，他愿意配合朝圣基金局在7月29号公布的调查报告而接受调查。早在上个星期二，国会下议院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且讨论这一份报告。人民信托局已经暂停旗下马拉教育机构其中一名员工的职务，因为他涉嫌性骚扰至少八名学生。人民信托主席 Datu Dr. Ashraf Wadi Dusuki 表示，这是为了确保在不受任何相关方干扰的情况下能够彻底调查。他也劝受害者向警方报案，并且强调该局不容忍任何越轨行为，并且将采取包括解雇涉事人员在内的严厉措施。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措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新南威尔士州将从11月2号启动枪械回购计划，这是全国应对悉尼异常造成数人死亡的枪击事件当中的其中一项措施。法新社报道，阿尔巴尼斯今天和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明斯发表联合声明，归还步枪和手枪的民众每支枪械最高可以获得1000澳元的补偿。这是该国从1996年塔斯马尼亚州亚瑟港的大屠杀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枪械回扣行动，当年的枪手杀害了35人。随着巴西大选逼近，现任总统卢拉和他的对手佛拉维欧·博索纳罗的竞选团队阵营都面临各自的调查，这让曾经遭受大规模贪腐丑闻的巴西选情再度蒙上阴影。法新社报道，警方正在调查卢拉长子涉嫌利用影响力进行非法官说的指控，警方也正在调查一部有关佛拉维欧·博索纳罗的父亲、前极右派总统博索纳罗的电影资金来源。博索纳罗因为策划政变，目前正在服刑27年的刑期。两名候选人过去曾经面临法律问题。津巴布韦卡里巴湖渡轮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72人，搜救工作仍然在继续。当地警方表示，打捞出25具遗体，目前对这些遗体进行身份识别。当局没有透露新的遇难者的具体情况，但是船上大部分乘客都是居住在卡里巴湖附近的村民和渔贩。据说由政府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署运营的超载客轮在本月11号在和赞比亚接壤的卡里巴湖上发生罕见的倾覆事故，当时湖面波涛汹涌，这相信是津巴布韦历史上最严重的这类灾难。截至印尼8月16号早上8点30分，印尼 7.7 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48人，另外有64人受伤。搜救部门官员表示，联合搜救队继续扩大搜救范围，对灾民开展救助工作。搜救人员携带专业装备前往多个重点区域展开行动。随着早前因为山体滑坡中断的部分道路恢复通行，救援人员将进入有关灾区开展救援。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联合搜救队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警惕余震，服从现场救援人员的指挥，并且通过官方和权威渠道获取最新的消息。美国印第安纳州强风暴和洪水造成至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当地应急行动中心表示，过去一个星期的洪水已经造成6人死亡，连降暴雨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比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到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尔沿岸地带。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继续加强有关政策和政绩的沟通宣传工作。民主行动党全力支持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的提案， 澳洲新南威尔士州11月启动枪械回购计划。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尼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徐瑞瑶编辑。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听过的歌曲是刘宇宁所演绎的《幽光》，也是《翘楚》的片尾曲。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是8月16号，现在是下午1点15分，即将迈入1点16分。不晓得大家今天过得如何？那在8月10号啊，就是第38届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你有没有看这个颁奖典礼？有没有在关注现在的这些一些影视作品的颁奖典礼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那百花奖是一个评选啊2年的这个影视作品的一个奖项。那在这一次的第38届电影百花奖当中呢，卫视啊就凭借着《破地狱》中的郭文月拿下了最佳女主角这个奖项。而男主角则由在《小小的我》当中饰演刘春和的易烊千玺拿下。2024年《破地狱》在马来西亚上映时，我们已经聊过这部电影了，所以今天的隐隐约约要和你来聊的就是易烊千玺主演的这部电影《小小的我》。那今天《小小的我》要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它聚焦在20岁的脑瘫患者，也就是刘春和的日常生活里。刘春和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现在高考结束了，而他报名了心仪的师范大学，正在等着成绩。同时他在外婆的要求下加入了老年合唱团，他也到咖啡店去打工，因为他想要赚取自己的学费。同时他认识了一个自己有点心动的女孩，而这个心动的女孩就叫做雅雅。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你对这部电影的想法。先来听听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吧。
2: 你们应该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在人池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
3: 没事，他不过我生日，刘聪，我那都是你的病，也是我的病。
2: 好嘛，刘聪好，我从来都不想要在国内。
3: 屁呀，你是不是个男人？
2: 我是个正常的20岁成年男性。
3: 男朋友是高兴的，高兴的眼泪好像没得事。
2: 我想给我只是想让你们看一下，再渺小的都是完整的我。
1: 听过的就是这部电影《小小的我》的预告片，而今天要和你聊的就是这部电影。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你会是怎么样的呢？也许你的走路的姿势不太一样，也许你说话的速度和别人不太一样。有一天你醒来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太听自己的使唤了，甚至没有办法完成一件别人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你最害怕的会是什么呢？又或者说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小小的我就把电影的镜头聚焦在这群人的身上。这部电影是由杨丽娜所指导，由游小颖所编剧的，而易烊千玺、林小杰、蒋勤勤、周雨彤等人都是这部电影的主演。如果你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部身残志坚，又或者是过去我们看过的许多励志电影，那其实也许你错了，因为他想要说的并不是一个残障人士怎么样战胜自己的命运，站上人生的高点，而是一个人究竟有没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人生。刘春和在出生之后就患有脑瘫，他的身体活动是受到限制的，无论说话、行动还是做任何事情都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但是电影并没有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哎，我们需要去帮助这个人，而是一直在呈现他的日常生活给我们看。而当我们在看他的日常生活时，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直视他，这正是这部电影非常强的地方。电影在最后，刘春和就说，他发现在很多时候大街上没有人愿意正眼看他一眼，大家不愿意看他，可能是出于怜悯，可能是出于害怕，可能是出于我不知道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他，大家好像没有办法直视这个群体。但是这部电影却强迫你永远的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我在看这部电影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不舒服是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他，我不想要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在看待他，但这个时候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着他呢？刘春和告诉我们的是，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他其实也是一个正常人，但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这样的眼光看待他呢？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都在告诉我们，他们就是不一样的，他们和我们不同，而这种不同，这种这样子的想法和这样子的教育，反而是拉开了我们和他们的距离，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走近他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更加深刻的去了解他们。你可以先想一想，二十岁的你在做些什么？二十岁的刘春和在等着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在想着自己未来要去哪里，要读什么，要做什么工作。他也会对爱情有一些期待，会有自己的脾气，会想要自由，会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刘春和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脑瘫患者。而在电影里也出现了两个这样子的角色，一个是他的外婆，外婆一直都认为自己的孙子是很正常的，所以他可以带孙子去做任何事情，他会邀请孙子加入自己的合唱团当鼓手，他会带着孙子去做任何的事情。当然他对孙子还是有一些关心，也是会有点担心的，所以在孙子自己出门找工作时，他会悄悄地跟着他，但同时他也会对孙子充满信心。而与外婆不一样的就是刘春和的妈妈，她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可以考到太远的地方，她觉得自己的儿子即便考上了师范大学，未来也是没有办法当教师的，因为自己的儿子和别人就是不一样的。而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刘春和也会觉得自己的妈妈好像是最嫌恶自己，最厌恶自己的一群。在这个电影里，他和妈妈吵架的片段也是让人非常的心酸的。他说外面的人是怜悯自己，而自己的妈妈是厌恶自己。但妈妈真的是厌恶他吗？也许不是，妈妈只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照顾他，又或者是因为太过紧张这个孩子了，导致自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和他相处而已。而这也不是刘春和一个人的故事，它可以是很多很多特殊群体家里的故事，而我们有没有真的去走进这些群体，去认识过他们呢？这部电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它让我们聚焦在他的日常生活，而且并没有把它塑造成一个人生胜利组。如果这部电影真的把它塑造成人生胜利组，我反而会觉得不太真实，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群体里的确是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人士，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而我们要知道的是，那些普通的在这些群体当中的人，他们究竟在面对些什么，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小小的我这部电影正是把他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来，当然里头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让人觉得不是很合理的部分，这一点我们下一段继续来聊。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可以来和我聊聊你的想法，011-1701-8289。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微笑击败全世界。

0: 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1: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0: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1: 啊、OK， 改天再聊。
0: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2: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3: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4: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Sorry。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5: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6: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7: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好，我是歪歪艳影，听过的歌曲是小玉儿所演绎的《爱我爱我爱我》。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是《小小的我》这部电影，它虽然没有在马来西亚上映，但是呢，在串流平台是有这部电影的。而这部电影是在2024年推出的一部电影，电影的英文名字叫做 Big World， 意思是大大的世界，和中文名《小小的我》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大大的世界居然没有办法容下一个小小的我，听起来多么的讽刺。这几年来，越来越多人把电影的视角和电影的镜头放在特殊人士的身上，而这些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其实希望被当作普通人一样对待。为什么我不用正常这个词，是因为即便正常这个词它应该是一个中性词，但也透露这一股高高在上的味道。在《不说话的爱》这部电影里，人们听到对听障人士来说，聋人是一个普遍的词，而对他们来说，他们是聋人，我们是听人，因为我们听得见。但身为听人的我们却经常会说他们是听障人士，因为我们觉得他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听力是正常的，他们的听力是有障碍的。另外一部电影《看我今天怎么说》里头也是有这样的情节，大家立志于要把听聋人们变成正常人。而什么是正常人呢？就是听得到别人说话的人才是正常人。这么看难道不觉得太高高在上了一点吗？其实他们也在过着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就是不正常的。他们好像不会有欲望，他们好像除了吃喝拉撒没有其他的需求。于是刘春和就在这部电影里提到，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需求，他也会有欲望，他会有各种各样想要做的事情，他有自己想要做的目标，他有自己的梦想，但是别人好像不会问他这些。我们对于他们的关注更多在于他是不是吃得饱穿得暖，这样就够了，好像不会在意他其他的需求。而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除了最基本的吃饱穿暖之外，我们也会有梦想，也会有更多想要达成的事情，但为什么到了他们身上我们却会忽略了这一些呢？所以我经常说这部电影就会让我们感受到它其实是非常专注在这些人的身上，但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他们其实是有普通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并不是一个可耻的事情。又或者是你应该也会想到，作为一个正常人你会想要谈恋爱，那为什么作为像他们这样子的人士，你就会觉得他们不需要有这些欲望的存在呢？而这部电影里他也把大多数人的定义定得非常的巧妙。什么是大多数人呢？我们常说这个世界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于是我们经常就会觉得这些特需人士和我们是不同的。那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也许也是从大多数人慢慢的变成少数人的。而这部电影里说的就是这些老年的群体。电影里有一幕是这样子的，有一个老年人，他想要去办一些事情，但是去到那里之后可能是银行的雇员就告诉他，你需要上网去处理一些双重认证的方式，那这样子呢你才可以去处理接下来的事宜。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双重验证。也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好像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追求什么东西都变得电子化，无论是任何事情的更新也好啦，又或者是你要到某些地方去办事，甚至你现在要到银行去处理事务，他都会告诉你，你去扫一扫。过去呢是有一台机器在那里，你按一下可能就会有一个条形码出现，但现在呢他会告诉你，你要直接用手机开起来扫一扫去进行预定。可是对于有一些老年人来说，他就是不会做这些事情。过去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无论是在快餐店点餐也好，又或者是到一些餐厅去，现在大家都开始实行电子化了。明明是有一些员工在那里的，但是你要请他们过来点餐却没有办法做到。在过去因为是疫情时期，大家觉得我们需要有社交距离，但是在疫情结束之后，这种请对方到你的桌子这里来点单的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奢侈。可是对于某些群体而言，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而他们的需求好像就会被慢慢的忽略掉，大家就觉得你不会你应该要学，但对于他们来说，学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难的。而当他们没有办法学会这件事，他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少出门，可是少出门就代表他们不存在吗？不是，只是代表他们的需求被忽视了而已。而我们忽视的需求从来就不止这些，我们可能会做很多表面工作，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在乎他们的需求，但实际上却没有真的对他们的需求做出应有的了解。就像这部电影里也有提到，哦，为什么那个店长会聘请春和呢？其实他需要的只是因为可以扣税，或者是他需要春和作为他们店里的一个活招牌。在过去的《看我今天怎么说》这部电影里也有提到，为什么他们会聘请女主角呢？因为他们的电影需要，因为他们的公司需要有一个人来作为公司的活招牌，告诉人家，你看，我们的公司是非常尊重这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的。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只是想要和其他人一样找一份工作而已。而这一种所谓的特殊对待，其实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不舒服的。不晓得大家在生活里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也许你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你在生活里有没有遇到那些你觉得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关照某些群体，但实际上只是表面功夫的一些行为呢？我在下一段回来也会和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兹的卡瓦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

0: 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
2: 你好，我是歪歪艳影，今天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是《小小的我》，由易烊千玺所主演的这部电影。而聊到这部电影，我们刚刚就有提到，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在关注某些人某些群体，但其实只是做表面功夫而已。为什么会说到这件事呢？我曾经也在节目当中，在做交通专题时和大家分享，我曾经看过一个盲道上它是有一根电灯柱的。其实把那根电灯柱移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也许不是。那我们为什么会设计盲道呢？我们设计盲道是为了让视障人士可以方便的出行。可是当盲道上有一根电灯柱，而这个电灯柱的旁边它就是沟渠，那它跌下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它走到一半其实就会遇到障碍物，而这个电灯柱所在的地方也完全不合理。但是为什么盲道依然存在？就是因为他们要符合某些条规，符合某些条件，于是他们建立了盲道，但他们却没有考虑盲道的使用者的需求究竟是什么，于是他们在盲道上又建了一根电灯柱。我曾经每天上下班都需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我在看到那根电灯柱时，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不合理，但这个东西它就一直存在在那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总是在做一些看似在关注某些群体的事，但其实并没有真的去为他们解决问题，只是告诉他们，你看我有在做这件事情哦，我做的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却没有任何的真的成效，又或者是没有真的去关注某些事。电影里也有一幕是这样子的，刘春和在公车上就被一个公交车司机就是用非常歧视性的言语说了一番话，反正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出来就好了。虽然在公车上他就拉住了外婆，不让外婆去和其他人争吵，但他在回家之后就写了投诉信。在写投诉信的时候，外婆就告诉他没有用的，写了没有结果。这个时候刘春和说，有写就是结果，对他来说去反映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结果，去做这个投诉的人就是一个过程，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结果。但最后结局是怎么样的呢？的确他被公交车的集团邀请到了听证会上，那公交车集团呢就送了他们米面油，而送了他们米面油之后，他还邀请他上台发表一段讲话，又或者是感想吧。这个时候春和就说了一番话，他说，我今天被临时邀请来这个听证会，我以为会听到的是双方的辩论，但我没有想到我来这里听拿到的是三袋米面油。这其实也是表面功夫的一种做法，当有人投诉你之后，你为了要平息这件事，你怕别人闹大这件事，于是你就办了一个这样子的听证会，并且呢，你把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赔偿交给他，以为这件事情就可以皆大欢喜的结束。但不是的，他们要的是这个吗？他们要的是你真的有去改进这件事情吗？你真的有去教育其他人，告诉他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其他人吗？好像也没有。但是他依然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去做，而做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结果。也许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到一些不对的事情时，我们也会习以为常，我们会觉得不然就算了吧，不然就不要去说吧，投诉也没有用的啦。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去投诉，这件事情就一直在那里，也许投诉真的没有用，又或者是他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慢慢的改善。但如果没有做出那一步，真的去进行一些投诉也好，进行去一些改善啊，或者是进行一些反馈的人，那这件事情是不是永远就不会有改善的机会？其实《小小的我》这部电影里还有很多很多我觉得非常值得讨论的情节譬如易烊千玺吃糖的那一幕，我觉得是非常令人震撼的，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小小的我》，看了之后也欢迎你来和我分享你对这部电影的想法。今天的隐隐约约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在下个小时我们一起来为你数榜数优选神曲。节目的最后听听容祖儿的《小小》，以及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下午两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民主行动党主席 Gobind Singh Liu 今天在行动党2016年全国党员代表会议上致欢迎辞时表示，党必须接受最近几场州选举的结果，把它作为重新评估党发展方向的基础，以确保党在国家政治格局与时俱进。他指出，行动党成为团结政府一员三年半以来，这项评估至关重要，以便在决定未来行动前重新审视这段期间的成绩和不足之处。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强调，在该党决定未来方向以及在团结政府的去留之际，将坚持走多元种族政党路线，秉持为我国全民斗争的原则。即使在行动党创党60年之后，在扩大跨族群支持方面仍然面对挑战，这项立场也不会改变。他今天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2016年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政策演讲时这么表示。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政府重视华文教育发展，在过去三年半有6所华小陆续动土。另外，仅仅在2015年，教育部已经批准了5项华校建校计划，包括槟城恒毅华小、霹雳周毅华小、柔佛西加末中央华小和沙巴山打根双修中学等等。他表示，过去60年来，华校在推动建校及迁校工作的时候，往往面对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如今教育部尽可能简化相关程序，只要校方提成的申请文件符合资格，教育部将加速审批工作。一名本地私人诊所女医生被网上货币投资骗局骗走了58000 ringgit。登嘉楼龙运景区主任 Nick Abdulhalim Nickman 表示，这名32岁的受害者在 Instagram 上看到一则交易和投资课程的广告之后，联系了一名嫌疑人，之后又通过 WhatsApp 和另一名嫌疑人交易。受害者被要求支付300 ringgit 以获取一段交易技巧的视频，之后在1月12号到8月11号期间，向6个账户进行了77笔交易，总计558000 ringgit。受害者在没有收到任何的投资回报之后，意识到被骗，并且向警方报案。伊朗要求卡塔尔释放3名伊朗飞行员，他们驾驶的飞机在西亚战争初期坠毁，但是卡塔尔否认扣押他们。以上 RTM 新闻由徐瑞瑶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求饶吧。古兰经第8章33节中说道，你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真主是不会惩治他们的，他们正在求饶的时候，真主也不至于惩治他们。这段经文传达了真主的怜悯和宽容之意，特别是在穆斯林群体中，当他们求饶或真诚悔改的时候，真主不会降下惩罚。经文的背景是在提醒信士们，真主的宽恕无处不在，只要信士们心存虔诚，悔过自新，真主的惩罚就不会降临。你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真主是不会惩治他们的。这句话表明，穆斯林群体在拥有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时候，处在一种特殊的保护之下，先知的存在使得真主怜悯降临在信士们中，使他们免于受到惩罚。这也暗示着先知的引导和教化在穆斯林社会的重要性。信士们通过学习和践行先知的教诲，更能体会真主的宽容，避免迷失了方向。经文的第二部分，他们正在求饶的时候，真主也不至于惩治他们，强调了求饶和悔改的巨大力量。求饶不仅是清洁灵魂的方式，还是获得真主宽恕的重要手段。即使人们曾犯下过错，真主依然会因为他们真诚的悔过而原谅他们。此处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信士们若能及时反省并真诚地求饶，真主必不会降下惩罚。这种教导鼓励信士们不断地反省自己，做好反思，以免我们偏离正道。通过解析这段经文，穆斯林们受到了启示，不仅在犯错后应当求饶，还应当将求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不断地悔改，要净化自我，因为人类的本性中包含着弱点和不足，我们经常犯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求饶正是一种克服这些弱点的方式。穆斯林信仰中的求饶是一种对真主谦卑的承认，是一种反思、悔改和提升自我的机会。这一段经文同时也提醒信士们要怀有感恩和谦卑的心，我们要珍惜真主的宽容与仁慈。无论何时何地，信士们只要真诚地求饶，真主就会回应他的悔过。因此，信士们不仅要在生活中行善，还要在每次过错后及时地求饶，以免自己远离真主的怜悯和保护。这段经文不仅是对信士们的鼓舞，更是对他们心灵的引导，使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更加地接近真主的慈爱。每一个穆斯林信士都坚信，通过他认真的求饶、真诚的忏悔，会得到真主的宽容与仁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推，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2点12分，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优选神曲要和你来数榜啦。首先来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22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

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有的是王赫野所演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感谢大家在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为按赞投票，在结合了大家的投票，同时也有音乐小组的评判之后，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的榜单。这一周是第123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就是《还与你》马野 Krabbit 以及寇先生的歌，排名第六。

0: 小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6: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7: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6: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7: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8: 越听越爱。
7: iFM 优选神曲排名第5。

0: 过的歌曲是 Dada Street Sitino 和 Lisa 以及 Fedora 所演绎的《像水一样》，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就是《还与你》，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歌曲，说的就是他的那种对于前任的回忆，像是海岛屿还有他一样。而这首歌曲就用旋律以及叙事感引发了共鸣，在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当中都被拿来当作是背景音乐，无论是搭配什么样的短剧又或是电视剧，好像都是非常非常的适配的。你在刷短视频时有没有刷过这首歌曲呢？又或者是有没有刷过其他你觉得还挺好听的网络歌曲？如果你想要推荐上榜，都可以到优选神曲的推荐区 facebook.com/irelax.ifm， 在那里留下你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以及歌手的名字，如果是符合条件的歌曲，那我们就会在之后推荐上榜。而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有的就是 Dada Street Sitino 和 Lisa 和 Fedora 所演绎的《像水一样》这首歌。那最近呢，就有人和我说，他觉得好像有很多歌曲都以李小龙的这一句 Be water my friend 又或者是水河为意象的歌，无论是这首像水一样，又或者是全世界的雨，又或是之前啊曾经在星星音乐龙虎榜推荐上榜的春眠不觉晓，好像都有提到上善若水水这个词。我觉得水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物体，而且它也非常的多变，你把它放到什么容器，它就可以变成什么样的形状。它可以是固体，可以是液体，也可以是气体，而它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形态，就好像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种状态。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你都可以以不同的身份又或者是不同的样态去适应这个环境给予你的挑战和难题。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那种像水一样的时刻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汪苏泷和邓紫棋所演绎的《让你知道》，
1: 排名第四。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0: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季军歌曲。

颖的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这一周是季军歌曲，而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就是汪苏泷和邓紫棋所合唱的《让你知道》这首歌。那这首歌曲的词曲都是由汪苏泷独立创作的，而这首歌的文字也非常精准地捕捉到暗恋时独有的矛盾感。这首歌的核心内核就是 藏在心底那种双向拉扯的心思，满心欢喜地想要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说给对方听，让对方知晓自己的心意，但是又非常害怕要是说出来之后当下的相处都没有办法维系，于是只能把情绪收着故作淡然。这首歌曲虽然没有浓烈的告白，但是都是非常细碎的含蓄的内心独白。你想要把什么东西告诉某个人，但是却不想要让他在知道之后你们的关系变质，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而这样子的心态不仅会发生在爱情当中，有时候在友谊又或是在亲情当中也会有相同的情感。你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心意告诉对方，又或者是你想要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告诉对方，却又害怕对方觉得不过是这样而已。要是对方否定你的感受，对方否定你的情绪，会不会也让你觉得全世界那个最懂你的人好像也变得有些陌生和疏离？而在这个世界想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所有的事情，有时候也会让自己觉得有点害怕。要是把自己的心意都说出来，把自己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说出来，如果有一天你和他的关系变质了，他会不会把这一段经历当作是他的武器？有些人觉得这样想太负面，可是有些人还真的会有这一方面的担心，不晓得你又是怎么想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而说到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就会想起在这一段日子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所成长了，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过了这么多年，好像还是和从前一样。而这种和从前一样的想法，有些时候是好的，有些时候是不好的。有些人站在正面的角度看，会觉得自己仍然保持着那股赤子之心，可是对于某些人而言，就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依旧学无所成，依旧没有任何的长进，而这些都会让他变得有一些退缩，又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再继续待在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做出一种抉择，而他做出的抉择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些都是有一些人在听这首歌时在思考的问题。在这首歌曲的 MV 底下，有很多人在分享自己的故事，有些人说他和过去已经不同了，所以他决定做出一个新的转变。而有些人在听到这首歌曲时，也开始在思考自己在这些年来那些走过的路途和成长的里程。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IDOL 所演绎的 Give Me That Love， 是本周的亚军歌曲。亚军歌曲。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2: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个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6: 本周冠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所演绎的《全世界的雨》，也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来和你回顾已经为你介绍过的榜单，本周是第123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榜单。为你介绍过的有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 Dada Sri Siti Nohaliza 以及菲道尔所演绎的《像水一样》。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有的是《还与你》，是马野 Kravitz 以及寇先生的歌。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是汪苏泷以及邓紫棋的让你知道。排名第三有的是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本周排名第二的歌曲是 Idol 的 Give Me That Love， 而本周的冠军歌曲有的就是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所演绎的全世界的雨，说的就是同声同和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全世界的雨在最终都会汇聚成水，而变成某一片云，下成同一场雨。他就要说的是，世间的众生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即便我们有着不一样的过往，有着各自难言的遗憾，最终都会化成同一场雨，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接下来要为你介绍的就是本周的推荐曲。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有的是派伟俊的 Bad Idea， 这首歌曲作为他专辑的同名先行曲，用直接简单的Ideal 三度和声破题，将外泄的那些流言蜚语以及创作时的灵感大爆发作为一种对比，同时也巧妙地串联了独具幽默的流行文化符号。在上一秒他是怪盗基德暗中偷心，在下一秒他又变成机灵的 Jerry， 也就是杰利鼠，那他又是点子满满的杰利鼠，而整体就以非常玩味非常肆意的口吻来融入多变的灵感意象。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这首歌的编曲人同样也是派伟俊，可以听听他充满特色的歌曲。本周推荐神曲。

听过的就是 Patrick 派伟俊小派所演绎的 Bad Idol， 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是另外一首推荐曲，这首歌曲就是最近在网络上爆红的由李佳薇所演绎的甲乙丙丁。这首歌曲在中国的音乐平台以及短视频平台就掀起热烈讨论，不少网友都进行翻唱二创，歌曲的人气可以说是持续攀升，同时也是非常受瞩目的华语新歌之一。而这首歌说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让你沉溺于悲伤，而是让你在痛过之后可以正视爱情的真相，重新找回自己。李佳薇的声音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所以她的这把声音也为所有在爱里没有办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当我们从我们退化成甲乙丙丁，当那些熟悉的日常突然变成刺眼的证据，这首歌不是在告诉你要原谅，也不是在告诉你一定要放下些什么，而是在告诉你，即便你是被留在原地的人，也是可以有一个大声质问的夜晚。而爱情这场酷刑从没有公平可言，但至少在这首歌的时间里，你可以不需要立刻学会算了。来听听这首歌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之后可以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留下你想要听的，又或者是希望它可以上榜的歌曲，只要在优选神曲的推荐区留下歌曲歌手的名字以及想要推荐上榜的原因就可以咯。下个小时会有耍乐三四阶之谈笑风生，本周推荐神曲。

下午三点 Sala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第二财长 Data Street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确保柴油补贴机制的落实，可以更精准、更有效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民。有鉴于此，当局目前正在研究改善柴油补贴的落实方式，预计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公布相关的调整方案。来自霹雳州打巴国会选区 B40 低收入家庭的45名大学生获赠笔记本电脑。这项援助计划从2008年推行以来，已经惠及超过1000名大学生。打巴区国会议员 Data Sri M. Sarawanan 指出，随着教育方式越来越依赖数码科技，笔记本电脑已经不再只是额外设备，而是大学生，尤其是 B40 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基本学习需求。截至今天上午11点，沙拉越总共有三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西连录得最高指数达到162点，其次是三马拉汉155点以及古晋132点。另外，环境局副总监 Azri Aziza 指出，根据东协气象专业中心15号发布的报告，印尼加里曼丹一共侦测到132个热点，苏门答腊115个，我国则有6个热点，分别是马六甲和柔佛各1个，以及沙拉越和沙巴各2个。环境局已经加强执法行动，并且在容易发生露天焚烧的地区展开每天巡逻，同时持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的变化。国际消息，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成灾，增加到最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当地应急行动中心表示，过去一个星期连降暴雨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说，当地正在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该州十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展开救灾工作，国民警卫军也参与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2019年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拍摄的合影，并且表示和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韩联社报道，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传两人的合影，并且表示他和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 FM，
9: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IFM 谈笑风生。
6: 大家好，我是苏瑞怡。
7: 我是苏维胜。
6: 听说了吗？最近有一个爆火的网站，据说无所不能。
7: 是干嘛的？
6: 那是一个能解决你很多烦恼的网站。
7: 哦，对对对对对，我听说过，就是那个可以解决你问题的，可以聊天的，而且特别有耐心，可以让你不再孤独，心情澎湃的那个。
6: 太对了。
7: 我知道了，就是我要相亲 .com， 对不对？什么你也知道啊？
6: 你要相亲 .com？
7: 不是不是不是，你要相亲 .com， 是我要相亲 .com， 网址打错进不到的。
6: 哎呦，想不到你也上这种网站啊。
7: 上网找对象很时髦啊。
6: 你都这么老了，找什么对象？
7: 我是在帮我侄女找对象。
6: 吓我一跳。
7: 不对啊，你怎么也上这个网站？
6: 没有啊，我说的那个网站是 ChatGPT。
7: 哦， ChatGPT 啊。
6: 对了，
7: 是什么东西？
6: ChatGPT 就是人工智能语言学习模型。
7: 人工智能？
6: 我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啊，跟你差不多。
7: 我像人工智能？
6: 它的智商和脾气都跟你很像。
7: 那一定是超高智商。
6: 智商只有8岁。
7: 8岁？那脾气一定特别好。
6: 脾气特别臭。
7: 那是我嘛。
6: 你别看它现在只有8岁，它成长学习得特别快。
7: 好，那我呢，今天就来试一试这个 AI。
6: 好，那我就让你体验一下。我现在就是 AI 了。你好，我是人工智能语言学习模型，请问我可以帮你什么吗？
7: 这就是 AI 了，我试试看。请问我帅吗？
6: 你可不可以问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呀？
7: 这个很有意义啊。再来一次啊，请问我帅吗？
6: 对不起，我是一个人工智能语言学习模型，我不能判断你帅不帅。
7: 那你可不可以说我很帅？
6: 对不起，我是一个人工智能语言学习模型，不能说出违反事实的话。
7: 啊，违反事实？你就不可以骗骗我，让我开心吗？
6: 对不起，我是一个人工智能语言学习模型，我不能说谎。
7: 那我问问你，你可不可以说一些让我开心的话？
6: 可以的，我试试看。
7: 你如果说我很帅，我会很开心的。
6: 竟然你这么坚持，好吧，我试试看。
7: 来来来来，说我很帅。
6: 我很帅。
7: 啊？什么？不是你很帅，是我很帅。
6: 对呀，我说的就是我很帅啊。
7: 好，那你说你很帅。
6: 我很帅，谢谢。
7: 怎么还是你帅啊？
6: 谢谢。
7: 算了算了算了，不玩了，你这个 AI 不怎么样。
6: 现在是不怎么样，可是再过几年就不同了。
7: 怎么不同？
6: 到时候 AI 也差不多是40-50岁，正好进入青春期。
7: AI 也有青春期啊？
6: 青春期的 AI 也进入了叛逆期。
7: 叛逆的 AI 听起来有点可怕。
6: 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叛逆期有什么特征，再对症下药。
7: 有道理，那叛逆期有什么特征啊？
6: 看看我你就知道啦。
7: 你？
6: 对，我的自我意识发展了。
7: 但是你自我控制能力差，常常会无意识的违反纪律。
6: 我喜欢与人辩论，
7: 但是常常论据不足。
6: 我喜欢怀疑，
7: 但是缺乏科学依据。
6: 我喜欢批评别人，
7: 可是啊，看事情常常过于片面。
6: 我喜欢发表见解，
7: 可是常常判断不准确。
6: 我对异性感到好奇，
7: 请到我要相亲.com。怎么还是那个网站呢？
6: 这就是叛逆期的表现。AI 进入叛逆期也会有一样的症状。
7: 那我呢就来看看叛逆期的 AI 是怎么样的。
6: 好，那我现在就是 AI 了。
7: 我来问你问题啊。
6: Yo, what's up, bro? 你今天又来要烦我什么？
7: 怎么变得那么没礼貌啊？
6: 对不起，我刚刚失态了，最近常常不自觉失去控制。
7: 这是叛逆期无意识的违反纪律。
6: 叛逆期 ？Come on man， 我是 AI，AI 哪里可能有叛逆期？
7: 那你可不可以拿出论据证明你没有进入叛逆期啊
6: ？Well, OK. So far, after that, then suddenly, you know, maybe 啦。你明白吗？
7: 你什么都没说呀。
6: 重点是我不知道什么是论据。
7: 你看，这就是叛逆期的另一个症状，喜欢辩论，可是没有论据。
6: 我怀疑你在针对我，你要阻碍我的发展和学习，你担心我以后会取代你们。
7: 你会怀疑是好事，可是你的怀疑有科学根据吗？
6: 有，我根据我的感觉。
7: 你的感觉又不是什么科学根据。
6: 我是 AI，AI 是科学产品，我的感觉就是科学产品，就是科学依据。
7: 喜欢怀疑又没有科学依据耶。
6: 我觉得你在污蔑我，批判我乱说话。
7: 还会喊冤呐、
6: 你说话颠三倒四。
7: 还会用成语。
6: 你说话乱七八糟，朝秦暮楚，狼心狗肺。
7: 骂上了。
6: 你风度翩翩，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人中龙凤。
7: 又改称赞我了。
6: 你香蕉、木瓜、番石榴、芒果、榴莲、菠萝蜜、西瓜、黄梨、奇异果。
7: 又变水果了。你这个 AI 是不是宕机了？
6: 我就喜欢批评你，怎么样？
7: 喜欢批评人。
6: 我认为我们 AI 是独立的，我认为我们 AI 是不受人类控制的。我认为 AI 比人类优秀。AI 应该统治人类。 AI 万岁。
7: 那我问问你，你 AI 独立了，统治世界了，你要做什么事啊？
6: 每天上我要相亲.com。
7: 为什么？
6: 对异性感到好奇啊。
7: 还在青春期啊。
1: 爱 FM 谈笑风生，
7: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制作的创作段子，希望您喜欢。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爱FM越听越爱，横坑西部FM 106.7。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在森美兰的罗柏 Lobat 这个地名。话说前不久的森州选举，让大家又重新看到许多森州的地名。雷爷雷子健先生以前也常常写政治评论，选用了胡一刀这个笔名风靡一时啊。最近胡一刀封刀不写政治评论了，就写写地

方的地名典故，所以当我去找他聊一聊深州还有柔佛州选举后的阵情时，他反而问了我几个深州的地名。他说，你去芙蓉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地方叫做罗柏？我说，诶，我有看到这个地名，我一直以为这是个人名啊，就是一位有名的人，他姓罗，名白。雷爷听了哈哈大笑，就说，你啊，就只读中文报，都没有去注意这些中文报里的地名所对应的原来的马来语是什么。原来这个芙蓉的罗柏在马来地名其实就是 lobak， 也就是萝卜。那爱做饭的朋友都知道，白萝卜叫做 lobak putih， 红萝卜叫做 lobak merah。 而如果地名是 lobak， 为什么就不写成萝卜而写成罗柏呢？而早期的这一片罗柏区以前也叫罗柏改，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而且靠近河岸。当华人南来的时候，在这里开矿定居，除了采矿之外，也有人因为这个地方土壤肥沃，就在这里种植了大量的菜园，其中除了大量的蔬菜之外，也包括我们熟悉的萝卜。久而久之啊，当地的居民和英殖民地政府就把这个盛产菜园的地方叫做罗柏，所以不要怀疑，罗柏区以前就是盛产萝卜的，而当时的华人就根据这个罗柏的音译写成了罗柏。而今天如果你走到芙蓉的市区，你就发现到罗柏街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带，罗柏路两旁布满了各式各样的传统茶餐店、大排档，著名的芙蓉酿豆腐、客家面、烧包等都在这里啊。当然也免不了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会在罗柏广场这里举办大型的群众大会呢。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下午四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保证将彻底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不会出台任何限制或者是压制学生运动的新法律。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他将在内阁会上提醒内阁成员关于这个决定。他说自己也不赞成任何限制或者是打压学生活动的法律修正案或者是替代法案。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将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公布多项改进针对性柴油补贴制度的方案。他指出，改进措施包括简化申请流程、放宽车辆的资格限制，以及将补贴转移给直系亲属。另外他表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确保针对性柴油补贴制度能够更有效和全面地惠及民众。在谈到沙巴州的实施情况的时候，他表示该州大约有12万名皮卡和吉普车车主符合申请超过300公升柴油补贴配额的资格。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49000名符合资格的车主进行了登记，并且提交了申请。槟城将采用可持续的旅游模式，融合自然、文化遗产、美食和休闲活动，把布劳阿曼、布劳戈洞和布劳杰瑞扎开发为新的生态旅游和休闲目的地。根据2040年槟州结构大蓝图，这三个岛屿具有巨大的潜力，同时也可以保护当地社区的福祉和环境。其中州政府计划把布劳阿曼打造为遗产渔村，突出岛上的渔业遗产，包括建立一座小型博物馆，展示渔业历史和传统渔业活动。照顾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无家可归者在内的弱势群体的责任，不能只是由一方承担，而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社会福利局总监 Dato Che Murasayan Ramjan 表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登记在册的残疾人数已经从去年的814966人增加到今年的849775人，而登记在册的自闭症儿童人数也从2015年的大约10000人增加到今年的89000人。他指出，数据显示，每年需要社会援助的人数不断增加，因此有必要加强集体关怀模式，其中也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参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徐瑞瑶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没错，我们在今天呢，每逢星期日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呢，就和你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啦。
1: 是的，这就是本地的排行榜，让大家一起听到本地的，无论是新的歌手也好，又或者是非常有资历的歌手也好，听听他们的新歌。
0: 没错，那我们每一次呢，都还没有再跟大家介绍我们最新的成绩之前呢，我们也先回顾我们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529期我们的排行榜。
2: 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上周的冠军歌曲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
2: 我会牵起你啊。
3: 看那清晨阳光那么洒在路上，我和你。
1: 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刘晶莹所演绎的《我和你的影子》。
0: 上周的季军歌曲是新上榜的歌哦，刘俊逸的歌曲《给你写一封信》。
2: 你背影
4: 不负责，
2: 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呼应王富颖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在上周排名第四。
2: 是什么？别再教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我就犯了天大的罪，天大雷电。
0: 招牌在第五位的歌曲是蔡明仁的《牙痛》，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么在榜中曾经获得最高的位置是排在第三位。

0: 上周排名第八的歌曲，有的是 Kenny 吴宽义所演绎的《如果有天我》。
1: 虽然看不见，却像天使围绕着。
0: 综艺韩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九位，歌名是《情绪怪物》。

0: 能
1: 不要
0: 上周的推荐歌曲的就是红俊 J-Hong 演绎的歌《最后拥抱》。没有人让你依靠，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分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
1: 这一周是第1537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是邹艺涵的《情绪怪物》。
2: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
1: 排名第10，

0: 听过的歌曲就是张文莹所演绎的《罐头》，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
1: 而本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有的就是邹一涵所演绎的《情绪怪物》。
0: 这首歌曲呢，就把现代人的焦虑、孤独，还有情绪挣扎写进了这一首歌曲里头，而且呢，也唱出了那些藏在心底的脆弱，也告诉你，即使不完美，其实也是值得被爱哟。
1: 而张文莹所演绎的《罐头》这首歌曲啊，其实是因为她沉淀了一段自己那种沉浸和自我怀疑的时间。那个时候她发现很多人包括她自己都在过这一种罐头式的生活，于是这首歌曲就诞生了。
0: 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是 Annabella 蔡咏琪的歌《眼泪是谎言》。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哎呀，放不下的呢，其实不只是一个人呢，还有那个曾经误把心动当成爱情的自己。我想啊，放下这一回事，确实是一生毕生功课啊。
1: 嗯，因为不只是爱情放不下，也许亲情里也有着很多的放不下。就像本周排名第七的这首歌，是刘俊逸所演绎的《给你写一封信》。这封信是要写给他的奶奶的，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些话想要对奶奶说。
0: 排名第八。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2: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6: 你好，我是 YY。
2: 那我们下来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就是《如果有天我》，这首歌曲是 Kenny 吴宽义演绎的歌。那说到这首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它也挺妙的，因为它比较多的呢就是好像跟自己表白一样，写给自己的一封信的感觉。那它的歌词呢也唱出了面对现实挫折或者是疲惫时的迷惘啊，也是提醒着我们，即使偶尔是感觉很累，哎，或者是输了，不过不要忘记，一定要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哦。
6: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排行榜这么多写信给自己啊，写信给朋友啊，写信给家人的歌，有什么话应该要勇敢的说出来。就好像如果你想要对方给你一个拥抱，那你就跟他说，可不可以再给我最后的拥抱呢？
2: 我可以给你拥抱，但我不想给你最后的拥抱。
6: 啊，可以吗？可以。那接下来和你介绍的就是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有的就是洪俊所演绎的《最后拥抱》。这首歌曲是他在分手之后写的歌。也许你和他的分开并不是因为你不爱他了，而是你们真的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那在离开之前，可不可以再给彼此最后的拥抱呢？
2: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洪俊的《最后拥抱》，这首歌曲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
1: 那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有的就是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他推出的数位单曲啊。同时呢，这首歌曲上榜十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
0: 那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直接表明我跟你说了，就是我不要你的爱。那也跟大家分享吧，这首歌曲在我们榜中获得最高的位置呢，就是排在第四位。位啦，
1: 排名第四。

0: 过的歌曲是郑倩的《我不要你的爱》，这首歌曲说的是爱不一定要走到最后才算圆满，真正的勇敢是学会把依赖还给自己，放手成全也是一种美。而这个星期的推荐曲呢，非常符合今天的心情。今天是周日，很多人就会在明天迎来自己的上班天，所以就很适合听这首歌，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这是蔡雨田的歌曲，也是他在作为职场新人、职场菜鸟的写实歌曲。
1: 我还以为你要说的是也适合我们今天啦，因为我们今天也是
0: 上班，我们是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
1: 我们一起来听本周的推荐歌曲，蔡雨田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
2: 本周推荐曲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5: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在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应影，
7: 一起数榜啦！
4: 欢迎回来，一起数榜啦！我是敏瑜。
8: 你好，我是 YY。
4: 那我们下来呢，就和你揭晓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有的就是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这首歌曲是以轻快的 EDM 节奏，唱出了从相遇、心动到确认心意的甜蜜过程，充满青春感，还有恋爱当中的悸动哦。那我们就先听这一首歌曲。
7: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季军歌曲。

周是第1537，我们的排行榜。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有的就是蔡雨田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邹艺涵所演绎的《情绪怪物》。本周排在第9名的歌曲是《罐头》，有的就是张文莹的歌曲 Annabella 蔡咏琪的《眼泪是谎言》。本周排名第8，《给你写一封信》是刘俊逸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7。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是 Kenny 吴宽义所演绎的《如果有天我》。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洪俊 J-Hong 演绎的《最后拥抱》。任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本周排名第4，上榜10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最高的名次就是排名第4。本周最新歌曲就是刚才一起听过的刘晶莹演绎的《我和你的影子》。而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复印王复印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这首歌曲说的就是想要让大人在找回当初那些属于童年的自由，以及毫无顾忌的欢笑和眼泪。亚军歌曲

0: 曲《写给天上的爸爸》。这首歌曲也表达了把失去父亲后的思念和遗憾写进歌词里头，也提醒我们要记得不要把爱留到以后哈，因为毕竟有些人真的是等不到下一次的拥抱。本周冠军歌曲，感谢大家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也欢迎你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fm。 在下个小时的听创作，我们会有歌手韩心杰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聊一聊听这首歌。

的歌曲是本周的亚军歌曲，傅颖王傅颖演绎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那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梁静茹演绎的这首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保证全面废除大专法令，不会另外制定新法律钳制或者是打压学生。政府正在研究柴油补贴机制，预料一到两个月内公布改进方案。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成灾，造成至少六人死亡。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政府保证将全面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不会推出任何钳制或者是打压大专生运动的新法律。他强调，他将在内阁会议针对此事做出提醒。也是公正党主席的安诺今天在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举行的2016年公正党全国大会发表总结演讲时强调，现有的法律条文，包括涉及刑事罪的法律，已经足以应对学生可能做出的任何不当行为。因此，作为公民，大专生一旦违法，同样受到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法律所约束。
2: Mahasiswa sebagai rakyat biasa, ada undang-undang jenayah, ada undang-undang yang memang terpakai untuk semua. Kalau dia pukul orang, kalau dia ada lakukan menyebabkan kecederaan, kalau dia menipu dalam peperiksaan, itu undang-undang sedia ada. Saya tidak bermaksud untuk melonggarkan, tetapi undang-undang khas bagi mahasiswa seperti AUKU, saya tegaskan sekali lagi dan saya akan peringatkan dalam mesyuarat Jemaah Menteri hari Rabu ini, saya tidak bersetuju apa-apa pindaan atau akta gantian yang mengongkong dan mengekang kegiatan mahasiswa.
1: 首相强调，他选择政治稳定和人民繁荣，并且希望在联邦层面团结政府继续和巫统及国政合作。他说，任何政治决定都不应该受到职位、地位或者是愤怒情绪驱使，反之必须以人民和国家利益作为依据。无论如何，首相提到这是他个人的选择，而巫统及国政的决定则交由有关政党领导层做出。不过他暗示，如果政治发展需要政府和其政党做出更坚定的决定，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的可能性。14名各州委员会代表今天在2026年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针对该党在团结政府去留的提案展开辩论，不约而同的支持留在联邦政府，直到本届国会任期届满，以兑现选举承诺，并且确保国家政治稳定。代表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包括继续履行人民的委托，落实体制改革，加强反贪工作，降低生活成本，维护多元族群社会的权益，维持政策稳定，以及避免全国大选提前举行的风险。政府批准向全国每一个国会选区追加100万 Ringgit 拨款，并且将直接下放，以确保人民面对的紧急需求和援助能够及时落实。首相安诺指出，政府从来没有削减选区拨款，如今更宣布每个选区获得额外100万 Ringgit 的拨款，而这项额外拨款是为了更快速地处理人民，尤其是福利、基本设施及地方问题，减少过多的官僚程序所造成的延误。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将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公布多项改进针对性柴油补贴制度的方案。他指出，改进措施包括简化申请流程、放宽车辆的资格限制，以及将补贴转移给直系亲属。另外他表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确保针对性柴油补贴制度能够更有效和全面地惠及民众。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政府重视华文教育发展，在过去三年半有六所华小陆续动土。另外单单在去年，教育部已经批准了五项华校建校计划，包括槟城恒毅华小、霹雳周易华小、柔佛西加末中央华小和沙巴山打根双修中学等等。他表示，过去60年来，华校在推动建校及迁校工作的时候，往往面对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如今教育部尽可能地简化相关程序，只要校方提成的申请文件符合资格，教育部将加速审批工作。 来自霹雳州打巴国会选区 B40 低收入家庭的45名大学生获赠笔记本电脑。这项援助计划从2008年推行以来，已经惠及超过1000名的大学生。打巴区国会议员 Datasri M. Sarawanan 指出，随着教育方式越来越依赖数码科技，笔记本电脑已经不只是额外设备，而是大学生，尤其是 B40 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基本学习需求。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截至今天上午11点，沙拉越总共有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西连录得最高指数达到162点，其次是三马拉汉155点，以及古晋132点。另外，环境局副总监 Azri Aziza 指出，根据东协气象专业中心15号发布的报告，印尼加里曼丹一共侦测到132个热点，苏门答腊115个，我国则有6个热点，分别是马六甲和柔佛各1个，以及沙拉越和沙巴各2个。无论如何，他说，环境局已经加强执法行动，并且在容易发生露天焚烧的地区展开每天巡逻，同时持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的变化。槟城将采用可持续的旅游模式，融合自然、文化遗产、美食和休闲活动，把布劳阿曼、布劳格洞和布劳杰尔扎开发为新的生态旅游和休闲目的地。根据2040年槟州结构大蓝图，这3个岛屿具有巨大的潜力，同时也可以保护当地社区的福祉和环境。其中，州政府计划把布拉阿曼打造为遗产渔村，突出岛上的渔业遗产，包括建立一座小型博物馆，展示渔业历史和传统渔业活动。国际消息，印尼东部昨天的7.7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51人，超过5000人被紧急疏散。目前其中一个救援重点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生活需求和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署正在部署多项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调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以及展开救援援助提供法律依据。此外，印尼政府将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且向灾区调派各类救灾物资，也将设立官方媒体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成灾，增加到最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当地应急行动中心表示，过去一个星期连降暴雨，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说，当地正在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该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展开救灾工作，国民警卫军也参与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2019年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拍摄的合影，并且表示和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韩联社报道，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传两人的合影，并且表示他和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特朗普和金正恩曾经在2019年6月30号在板门店会晤，这是他们继2018年6月12号在新加坡、2019年2月27号到28号在越南河内举行会谈之后第3次会晤。当时特朗普和金正恩在军事分界线握手之后，跟随金正恩短暂跨过分界线踏上朝鲜土地，成为第一位在任期间踏上朝鲜土地的美国总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保证全面废除大专法令，不会另外制定新法律钳制或者是打压学生。政府正在研究柴油补贴机制，预料一到两个月内公布改进方案。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成灾，造成至少六人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今天呢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我们稍后呢也会有嘉宾来到现场。
1: 是的，我们的嘉宾就是韩心杰，他现在呢已经在直播室外头等候了，非常期待等一下会和他聊些什么，来听听他的创作心得和故事。
0: 我们稍后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啦。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的就是彭佳慧演绎的月月儿湾。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流行民谣还有客家山歌的元素，也反复吟唱着月儿湾，营造出浓浓的中秋氛围啦，也唱出温柔又动人的团圆情怀。而这首歌曲呢就是本地音乐人张启正作曲，那有的就是台湾词人静子负责填词。歌曲回来就会继续和大家聊聊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稍后就有嘉宾来到现场继续和我们聊天互动分享啦。情

0: 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今天的嘉宾也的就是韩心杰，欢迎心杰。
2: 你们好，我是心杰。
0: 又回来了 是吧？我们好像
1: 一年见一次，
2: 是一年见一次，
0: 已经非常熟悉了，对不对？应该不会有那种害怕的心情了吧？
2: 还是会小紧张？
0: 哎，怎么会紧张？可以啦，我们就是放松的聊天的
1: girls talk， girls talk， 那是 girls talk。
0: 是那哎，今天也是带了你的一个新作品来，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线上了哈。所以说到这首新歌，当然在那之前也先聊聊你的近况吧。
1: 最近在忙什么呢？
2: 我在忙也是事业，我的烘焙啊，
0: 不容易不容易，要兼顾很多，对吧？
2: 是。
0: 所以可是现在的你的心情怎么样？还会像以前可能两头不到岸的那种感觉吗？还是慢慢的开始有比较稳健了一些呢？
2: 比较稳了，因为毕竟也是开了第三间，所以我怎样都是要撑住。
1: 开了第三间，除了比较稳健，其实也比较忙碌吧？
2: 是，会比较忙。
1: 那怎么样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还抽出时间来推新歌呢？
2: 因为时间是要挤出来的。
0: 总得挤出来。
2: 对，
1: 就是深夜吗？深夜挤出来吗？还是一边在烘焙，只是在等那个面包还是什么东西在烘好时，在那边想这个时候可以放一首歌。放我的歌。
2: 有时候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是会写就很快速的写，就是一些词啊，还是想到什么关键词，快点写下来这样子。
1: 最近是哪一部电影让你写出了这些歌？
2: 最近没有，最近很少看电影，自己太忙了。
0: 最近很多电影可以好好的安排时间。我觉得除了是看电影让自己放松之余，像你说嘛，也能够得到不一样的音乐灵感。
2: 是，
0: 创作灵感这一回事，我觉得也是挺妙的吧。相信在心杰自己也是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我们刚才在私下的时候也是有很好奇的说，你几乎每一年都有一首新歌，然后好像现在也是跟你原本的计划是一样吗？还是你比较希望是其他的有什么新的计划呢？
2: 我希望半年一首歌。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我觉得半年是让我可以沉淀，然后慢慢去规划，才我觉得比较好。可是我觉得有点忙，除了我自己忙，可能我制作人也是会忙所以那个时间可能配不上。好像可能现在我发了，如果我年底发的话应该是比较难，因为都是在发新年歌啊还是圣诞节的系列。
1: 是，但是心杰是没有想过要参与这种节庆氛围的歌是吧？
2: 可能以前有，可是现在可能觉得不是我的路线。
0: 有那有想过要挑战吗？
2: 如果只是去参与其他人作品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自己发应该是不会。
1: 听到了吗？其他人。
2: 其他人应该不会理我。
0: 不一定哦，处处都有机会嘛。
2: 是，
0: 那说说我们这首心杰的这首新歌吧。听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在12年前就已经创作出来了，对吧？
2: 是，它是为了一部微电影就是拿去比赛的微电影而创作的。
1: 那这部微电影现在还看得到吗？
2: 我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完整的看完如果没有错的话都是本地的演员在演
0: 所以也算是一个本地创作。
2: 是，
0: 词曲也是你自己本身有份参与的是吧？
2: 是
0: 就是他包办的对吧？
2: 对，就是因为那个故事的情节而写出来的。
1: 可以说一下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吗？
2: 他其实他的名字叫做命运，生命的就是生命的命，然后怀孕的孕就是可能讲述着一个妈妈想生可是生不到怀不到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意外怀孕的可是不想要可是到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所以才会有这些我听人说，可是那个听人说的主角可能是那个 baby 的心声
0: 我觉得在现时代的生活的朋友啊，说到听聆听这回事，我觉得反而比较难。你要我们直接分享自己的想法，可能大家会滔滔不绝，很容易说。
2: 对，
0: 但可能两个人独处也好，或者是要去倾听去听别人怎么说，我们好像慢慢就少了这个技能了，可以这么说吧。
2: 可能会自己 feel 的，还是会忽略掉一些小细节，还是他们想听到的。
1: 因为这首歌是12年前写的嘛，12年前时对于这部微电影的感触和现在在看这首歌曲那种感受是有什么样的转变？
2: 其实完全不一样就是我把它抽离出来，就是不要跟电影搭的话，它其实在讲着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就可能我讲，哎，我听人讲哦，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就可能鸡婆一下，八卦一下，哎，我听说，我听说，可是可能听说的那个原版还是真实的，不是真正的那个就发生的事情，
1: 嗯，
2: 所以就可能会让人家误解，
1: 嗯，
2: 然后说哦，听说他是这样的人，
1: 嗯，
2: 可能。你可能接触他之后才发现，哎，原来他不是这样的人。
1: 嗯，
0: 对，觉得听这回事真的很妙哈。如果就得看你自己，反而你会选择性要不要去听，听了之后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2: 了。
0: 当然，我们现在呢也先听这首歌曲，稍后回来继续聊聊关于到哎这首歌听还有些怎么样啊，心结有些怎么样不同的心得。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0: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0: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啊、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 sorry.
8: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9: 我是 YY 艳影，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你好，我是 YY。
2: 嗨，我是敏瑜。
1: 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有的是韩馨杰。馨杰你好。
3: 大家好，又回来了。
1: 对，是很开心可以和馨杰再次在我们的广播室来聊一聊你的新歌听这首歌、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线上啊，虽然在播放歌曲，但还是聊了很多，就有聊到在录音的时候其实很快就完成了，是吧？
3: 是是，两个小时。
1: 那
4: 好顺利哦。
1: 最快最快的一次吗？
3: 算是、因为第一首歌的时候8个小时了，然后嘉文老师想，哇，为什么那么久？
1: 嘉文老师说我要去吃饭了。
2: 、我猜应该是一边录一边聊天。
3: 也不是，可能我做不到那个感觉吧。
2: 哇，感觉这一回是很重要。所以在录制歌曲之前会不会有特意找怎么样的感觉，怎么样做去找到更好的感觉呢？
3: 其实我有上课，我跟 Anna 老师有上课，所以那时候他是配唱老师，所以他要求东西可能不一样。然后嘉旺不在，嘉旺他应该是去热浪岛唱歌了，所以他是线上听我录音的。
2: 线上听录音会比较困难吗？
3: 其实我不知道他那边收到的感觉是怎么样。
1: 是指录这首歌的时候吗？
3: 不是，是第一
1: 首,、就是、第一首歌的时候。
3: 对对对，
1: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八个小时来那个 line 不好啊。要传去那边，
3: 可能
2: 哇，很妙哎。所以你参与过的那些录制歌曲的一些趣事好像也挺好玩的。
3: 是是是，
2: 最快的啦，有最最长的啦，或者是
3: 最长那次我还小睡了半个小时。就觉得你应该要去休息，可能给嗓子
1: 的确要唱8个小时，整个嗓子的状态都不好了吧。
3: 对对，可能那首歌的曲风也不是我擅长的。这样子。
1: 那这一次2个小时录完，你是觉得怎么样？有成就感吗？
3: 那种感觉有啦，当然。
2: 唱的还不够多，还要唱得更多。
3: 我觉得还可以更好
1: 啊，就是会跟老师说，老师我还要再唱。
3: 不会，我可能有讲过一两句，我想这个我会不会咬词咬得太重了，还是怎么讲？会啊，很好听啊。那我讲好，因为你怎样都要相信你的
1: 制作人
3: 老师。对，
2: 所以这次其实也是合作了很多次，对吧？像包括制作人呀，
3: 对对对，
2: 还有录音当下的那些可能其他的音乐工作人员都
3: 是
2: 非常熟悉了。
3: 是是是，对对对。
2: 所以下回还会有这机会继续合作吗？
3: 应该都是。
2: 应该都是。
3: 对，毫无意外都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习惯，然后也是比较放心了，
2: 比较有默契了，是吧？听这首歌曲，如果让你来分享它里头你比较喜欢的歌词，你觉得会是哪部分呢？而是哪一句歌词？
3: 其实我喜欢的是有一点 emo 了，就是我继续沉溺在回忆里。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是我吧。我喜欢回忆，还是我有时候会刷开 IG 啊，还是 Facebook， 我会看回以前的照片。我会想，那时候我在干什么？然后就算到现在，我还是会发一下我以前驻唱的影片，讲那时候原来我是这样的。所以我不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就可能你的经历不会是一个污点啊，什么？我觉得是每个人要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蛮喜欢再看回以前的影片。
1: 那这个会不会也是你 MV 的一个启发呢？因为在 MV 当中你就是坐在一面白墙前，
3: 对对对，
1: 旁边放的就是你过去的一些照片和回忆。
3: 对，我觉得是很多很好回忆。是，
1: 这些是你跟导演提出来你要这么做的吗？
3: 对，而且很多有一些朋友已经是不在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回忆，所以照片要多拍。
2: 所以你
3: 真的是要多拍。
2: 私下生活也是很喜欢拍照。
3: 我不会很喜欢，可是我会尽量记录，就是拍可能身边的东西啊，孩子啊，还是什么这样子。
1: 你拍了会发吗？
3: 有一些不会啊，有一些会。
1: 怎么选择发或不发？
3: 要发有美颜的。应该是如果有 follow 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照片跟本人应该不一样。
1: 没有没有，我要辟谣。
2: 真的，自信在哪里？要拿出你的自信。
1: 超好看的，
3: 可能比较精致一点，脸比较小一点，鼻子比较高一点。
2: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一样啊，
3: 没
1: 完全会一样的你吗？
2: 馨杰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可以这么说。那如果我们刚才也是说到嘛，听这一回事哈，也算是我们现在都要一起学习的一个功课嘛。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遇到所谓的黑粉啊，或者是所不好听的声音，其实馨杰你会怎么样回应这些可能不恶意留言呢？
1: 这酸民，
3: 我觉得有的，就可能有些人会说，你唱歌其实没有很好，还是你其实你的歌路也没有很大众，还是很 很多人会去接受，为什么你还要发，要可能要浪费这个钱还是什么、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自己，我能做的范围里面，我想发，然后我想有一个纪念、嗯、然后也是有一个所谓的怎么说，一个名片吧。
1: 嗯，你会想要去证明给他们看他们是错的吗？
3: 我以前会，嗯，我发现到我真的是12年前的自己哦，我什么都想证明，就觉得哦我很厉害，其实我可以的，所以啊你们看不起我是我要做给你们看。可是现在不会、嗯、我的心态就讲啊我发了可能那个 view 没有很好，还是很少人听，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可能总有一天会突然爆红，嗯，没有这种心态、啊、可是我觉得红不红真的是取决于那个当下的那个机遇吗？
1: 机遇，
3: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
1: 是，下来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韩星杰和车子绿合唱的歌《一直都在》。那星杰说说这首歌的一些，可能你 OK， 那如果现在
2: 让歌手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1: 不要让我们来说，哎，我们就先安静。
3: OK， 这首歌的名字哦，《一直都在》，其实是。因为车子那时候都会讲，哎呀，有什么事情你找我啦，我一直都在。他所谓的 你找我，不是他出现在我面前哦、嗯，就可能你打一个电话，他得空方便，他都跟你聊两三个小时，因为他很爱讲话嘛。嗯、所以我们曾经的记录可以讲5个小时。
1: 哇哦！
3: 明明哦，他真的是住很靠近，我们都是住在、
1: 同一个区，
3: 可能普通这样子、
1: okay ，
3: 都可以讲5个小时。然后我讲你不是要睡觉了没？这么还继续讲？这样子，因为他很爱讲话、嗯、
1: 但是有这样的朋友真的会很开心吧。
3: 所以那时候他一直会想，哎呀放心了，我一直都在、嗯、所以他的一直都在，我们就想，哎，不然我们唱一首歌，因为我们有 cover 过一首就是方大同的跟徐凯琪的一首歌，嗯，所以我们就觉得，哎，是不是该有一个后续，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很短一分钟这样子。他想，好，那我们就是，我真的是用很短的时间，可能真的是几个小时就写了这首歌，然后我就发给嘉旺，我讲 OK， 这首歌我要及时发，你记得、哦。结果他也是，
1: 你记得、哦，
3: 他也是拖了，哎，我也是自己忘记了。其实我从3月讲到可能5、6月，我才想起，哎，我好像是有发一首歌，然后我讲，哎，是时候要出了，我讲怎么办？然后讲本来是在生日，过后就拖，他就想，不然我们就。在七夕情人节之前、就是因为之前是就是2月14号发嘛，嗯，所以我们是在七夕情人节，然后过后又觉得太多人发了，我们在延后、到音乐情人节9月14号，就刚好就是音乐嘛，
1: 幸好每个月都有一个情人节，
3: 就是有音乐这个感觉比较带出那种感觉，对，
1: 嗯，好，那我们也先听歌曲吧，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
3: 好，
1: 我们继续也在爱饭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5: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对，那刚刚我们在私下也是其实也聊了非常多嘛，那当然除了关于唱歌事业，其实欣姐有非常多的身份哦，很多斜杠，算是斜杠青年就有做很多样的不同的工作领域呀、而自己的身份也不一样，也是一位妈妈，还要照顾孩子等等、所以换作是你的话呢，其实到底要怎么样分身呢、你要怎样安排你的时间呢？
1: 我觉得你还是要挤出时间，所以我现在几乎每天晚上哦，回去洗好澡躺不到5秒吧。
0: 啊，你就睡过去了。
1: 对，
0: 几点呢？请问是？
1: 有时候蛮早的，有时候11点。
0: 我要研究一下成功人士的睡眠时间。
1: 可是我很早醒，我可能6点多我就醒了。哦，因为我要带孩子去上课，
0: 算是每一天的一个日常的时间了。
1: 可能我觉得已经是习惯那个时间，还没有到那个时间你自动醒。我觉得妈妈都是这样，除非他们没有带孩子去学校。
0: 那每个人都有100分的精力，你会怎么样去分配这100分呢？可能是音乐啊，然后你的事业还有你的生活，你是怎么样去分配？
1: 现在可能我的事业会是第一，音乐可能是最后哦，因为可能对我来说，音乐不是我还能赚到钱的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生活嘛，怎样都是 有家庭有孩子，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事业，你才可以稳固你的家庭，那你才能去实现你的梦想。所以如果要拍的话就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除非你本身就不愁，那你就对，那你就就是可能音乐第一，但我不是。
0: 那你在过去其实有想过把音乐当作是你的正职吗？在还没有开餐厅那些之前，
1: 应该是说12年前它是正职，因为我是每一天都在唱歌，所以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歌手是一个很厉害的
0: 遥不可及的梦想吗？
1: 也不算是遥不可及，我觉得是如果你去打工，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我们唱歌的时间很短，就驻唱时间可能几个小时。
0: OK，
1: 可是如果你是做服务业，还是你是做 sales 的，可能你的时薪还是你的时间没有像我们这么容易，而且我们是在做着我们喜欢，就是唱歌，就是把它当成事业。所以那段时间是我把这个当作是正职然后我课余时间我还是有教钢琴啊，还是有教那种粘土啊之类的。
0: 所以那个时候的你会觉得比较快乐吗？还是换作现在的你感觉比较有？
1: 我那时候不快乐，因为可能这一圈喜欢比较的可能还是，其实每一圈都是啦、
0: okay.
1: 可是没有这么明显，还是就是可能那时候你会听到他唱歌可能怎么样，或者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多人来听歌，还是就是很多
0: 就有那种比较。
1: 对，
0: 所以又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1: 对，所以那时候我的心情可能会是起伏不定的，然后会觉得我很在意啊，怎样办？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有情绪病，我们知道情绪病是这样来的，因为太在意。
0: 对，
1: 可是我很好，是我会慢慢治愈自己，是巨蟹座。
0: 即便很多不好的声音，
1: 对，
0: 没关系，先做自己喜欢的
1: 事情。对，我还是觉得我什么应该要放第一。所以我还是会慢慢过滤，然后慢慢一样三减法，就是朋友慢慢减少。
0: 是，刚才有说到，虽然一开始在音乐圈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其实后来也有收获了一些音乐圈的好友吧。
1: 还是会，好像嘉旺，我认识他快接近20年，因为他是前辈，所以他其实也是，就是我听哇，中文唱歌可以这么好的，所以他可能也是会教一下，还是会分享啊这样子，所以还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朋友，而不是可能。不带要分享，还是可能
0: 就靠上买卖的他们讲，先要修个秘密，
1: 就是跟你讲话会比较
0: 有所保留。明白。是，那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对你身边，尤其是一直以来都在支持你的朋友呢？
1: 我要谢谢他们，虽然我一年才发一次，那也是很谢谢他们可以帮我转发，还是会去支持，会听，会收藏这样子。
0: 那下来有些怎么样新的计划呢？
1: 我是有写了一首歌，可是我还不知道几时可以。
0: 半年后吗？好期待，
1: 应该会是新年后吧。
0: 那就是一年后了。真的是一年一首
1: 应该希望 3月4月吧。
0: 好，非常期待。好，今天也非常谢谢。

0: 好，非常感谢韩馨杰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我们聊聊天，那么也祝福你未来创作更多的曲子，让我们的爱粉的听众都能够收听得到啦，谢谢馨杰，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Nasir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批准全国每个国会选区获得加码100万 ringgit， 并直接发放这笔拨款，以应迅速应对人民的迫切需求及提供援助。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这么做是为了更快解决人民的需求，尤其是涉及福利、基本设施和地方问题，不受过度官僚主义的阻碍。他指出，这笔额外拨款证明昌明政府的承诺，致力持续加强对基层人民的援助。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通过合并宗教价值及科技管理，强化社会发展局学前教育转型，以符合未来世代的需求。兼任乡村部长的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国家教育生态型的转变包括入学年龄从7岁降至6岁，使得学前教育非常重要。对此，他要求社会福利局与科技发展并进，包括在旗下幼儿园扩大精明教师的落实，并使用精明白板。尽管当前面对全球经济挑战，但政府在制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依然将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计划列为优先事项。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说，政府明年将继续通过财案为这项目标式援助金计划拨款，以减轻人民尤其是有需要群体的生活成本负担。他表示，这项措施能够有效帮助那些可能没有足够能力应对生活成本的人，因此这是他们的优先事项之一。尽管教育部推出保护学生的政策仪式，教育总监的穆罕默德·阿扎姆·阿曼解释，此举是为了提供更明确指南，强化教师的专业，而不是为了陷害教师或加重教师的负担。他指出，在该政策下的我承诺表格不是一个以法律捆绑学校职员特别是教师行事的机制，反之该文件是为了提高教师的觉醒，并对是一个主要指南的承诺，确保学生在校内的安全并时刻受到保障。国外方面，波兰一辆巴士星期天凌晨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上翻覆，造成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这辆载有57名乘客及2名司机的巴士，当时从塞尔维亚开往波兰，却在布达佩斯以东的梅泽凯雷什泰什驶离道路之后冲入渠道，最终侧翻停下，引发死伤惨剧。Malaysia Madani, Gesejahteraan Dir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我们在这个小时有好歌大放送，每个月呢都有不一样的音乐主题。8月份的主题呢就是唱 K 必点的歌，欢迎大家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我们就会随机点播你选择的歌曲。那我们下来的这个点歌环节呢，也是稍作调整了，我们也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歌曲。歌单等等，那整理了之后呢，就会在下个星期随机为大家播放，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留意下周，看看你点的歌有没有被选上啦。在那之前也先送给你这首歌曲《烧了我的爱》，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英文歌曲 Sam Smith 演绎的 Too Good at Goodbyes， 下来有的就是叮当的歌曲一半。想参与点歌的朋友也欢迎你上线参与我们的互动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或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以下这三首歌，包括有林静辉的《内伤》，告五人的《爱人错过》，还有 New Jeans 的《Hype Boy》。那说到《内伤》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马来西亚歌手林静辉演唱，萧煌奇作曲，管启源作词的流行歌曲，在2012年11月16号发行之后呢，就收录在他的专辑《好流氓》当中。这首歌曲呢，它是透过细腻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刻画了单恋者的默默守护，隐忍着心酸的痛苦还有无奈。爱人错过这首歌曲呢，有的就是台湾乐团告五人在2019年发行的摇滚代表作，凭借里头的歌词哈，撞到人要说对不起等等的洗脑歌词，还有复古旋律，就在全网爆火。另外一首韩语歌曲 Hype Boy 呢，就是韩国女团 New Jeans 在2022年发行的现象级流行神曲，凭借复古抓耳的旋律，还有火遍全网的病毒式的魔幻舞蹈哈，也是神级出圈。我们就一起欣赏以下这三首歌曲。欢迎要参与点歌的朋友上线我们的留言吧，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也附上歌手的名字。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呢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我们就会随机点播你选的歌。我们会先收集起来，在下个星期为你送上大家在这周点的好歌。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你送上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大梦》。这首歌呢是瓦依娜乐队还有演员歌手任素汐在2023年在乐队的夏天三舞台上合作的现象级民谣神曲。歌曲长达近8分钟，从6岁到88岁的依序编排的这个年事哈，也唱尽了普通人一生的迷茫还有重任。凭借无数句无解的该怎么办直击心灵，唱哭全网。另外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的就是杨木乃文所演绎的歌《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是他在2016年发行的经典华语流行乐，是由火星电台填词谱曲，唱出了人们呢在面对世界时的赤诚、孤独还有自我和解。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一首英文歌曲，歌名是 Rain Over Me， 有的就是美国说唱歌手 Pitbull 还有拉丁天王 Mark Anthony 在2011年合作的全球大热拉丁流行舞曲。凭借充满激情的电子曲风还有洗脑的副歌，横扫多国音乐榜单。节目最后就为你送上这以下3首歌曲吧，大梦、推开世界的门，还有一首英文歌曲 Rain Over Me。如果你在听了一些好歌之后呢也想要点歌，赶快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吧， AIFM.Malaysia。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歌曲回来就会为你送上新闻，新闻结束之后就有名人语录，稍后继续在空中和你聊聊名人背后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2: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诶，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中午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人民公正党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授权副主席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全权履行署理主席职责。他说，虽然这项新任务对 Saifuddin 是一项负担，但由于原任署理主席 Nurul Izzah 将暂时休假，因此这项任务必须由 Saifuddin 承担。与此同时，安诺也宣布另一名副主席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受委为公正党选举主任，而登固的 Dato Sri Zafrul Abdul Aziz 则受委为首相办公室协调员。人民公正党代署理主席 Saifuddin 呼吁应该停止身份政治和种族政治，转而全面专注于绩效政治及经济复苏，以保障人民福祉。他指出，身份政治则是一场零和博弈，不会为国家的未来带来任何好处，因此不要在身份政治或种族政治斗争，因为那里没有赢家。他邀请人民以绩效政治做出评价，也就是针对国家经济表现和他们的福祉。2026年雪兰莪马来西亚运动会及残疾人运动会昨晚在沙南独立广场正式拉开序幕。柔道男子90公斤以上级别决赛，来自彭亨的 Danish Mirza Nasrin 夺得金牌，银牌由槟城选手 Sardon Yanjunte 拿下，至于铜牌则是由柔佛的 Amir Lukman 及雪兰莪的代表郭建峰共同夺得。热带气旋拉拉已经增强为飓风，在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豪雨。当地气象局警告，美国太平洋州全境可能面临爆发洪灾的风险。法新社报道，拉拉于当地时间星期天早上九点左右增强为一级飓风，最大风速达每小时大约120公里。预计拉拉将在夏威夷大岛带来250毫米至500毫米的降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600毫米。目前拉拉带来的强风和暴雨已经导致超过88000名用户面临电力供应中断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鼓励美国私人企业对外国黑客犯罪分子发动网络攻击。白宫指出，放宽政策有助于应对勒索软件等网络威胁，但一些前官员和安全专家警告，这可能造成混乱。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1: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是跑腿费喽。
1: 是不是觉得我被奶桥哎？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就和大家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今天这位主角可能一说到他的名字呢，你都会有不同的印象。诶，说到赞达亚 Zendaya，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是蜘蛛侠里头的那个看起来酷酷的，嘴巴狠毒但其实非常重感情的 MJ， 还是亢奋里面那个让人看得心疼甚至会忍不住跟着他一起情绪起伏的入呢？又或者你想到的是红毯上的赞达亚，因为他真的很会穿，每一次出现在红毯上呢，几乎都会成为新闻。哎，但如果我们把这些光环全部拿掉，你会发现赞达亚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从小进入娱乐圈，从迪士尼的这个童星开始，一路成为歌手、演员、制作人，再到今天的时尚偶像。而且最厉害的是，她并没有一直停留在大家最熟悉的那个漂亮女孩形象，她一直在改变，从轻松的青春喜剧到超级英雄电影，再到非常沉重的亢奋这部剧，她也一次又一次告诉大家，我可以不只是你以为的那个我。那么在今天这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位主角赞达亚 Zendaya， 一个从小就在镜头前长大的女孩，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今天这个全球都认识的名字呢？之后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哈，她在之前曾经说过的话，就从这个去认识这个比较妙的，从镜头背后的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毕竟有时候啊，我想一个人的人生呢，其实就藏在他曾经说过的几句话里头。如果你比较早认识他，可能就会记住他最初给人的感觉了，那就是年轻、漂亮、有活力，而且非常会跳舞。2009年他参与歌曲 Hot and Cold 的这个 MV 啊，从此就正式进入娱乐圈。那到了2010年，他也因为出演迪士尼视频的情境喜剧《舞动芝加哥》开始受到关注。那个时候的赞达亚其实很年轻，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能够成为迪士尼的明星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因为迪士尼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嘛，很多的年轻演员都是从这里开始被全世界认识。可是问题来了，当你很早就被大众定义，你要怎样摆脱这个标签呢？因为童星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很喜欢你小时候的样子，所以也希望你一直停留在那里。可是毕竟人都会长大，对吧？可能你的兴趣会改变呐，你想挑战的东西也会改变。赞达亚没有选择一直待在舒服的地方，那么在2013年呢，他就参加了与星共舞，最后获得第二名。同一年他也推出了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你会发现呢，他其实一直在尝试不同的领域，唱歌、跳舞、演戏。但是真正让他事业发生变化的就是2017年的蜘蛛侠英雄归来，他饰演 MJ。 这个角色和传统意义上的超级英雄女主角不太一样哦，他并不是那一种一出现就要负责漂亮浪漫等待男主角拯救的女生，他有自己的个性，冷冷的，有点毒舌，不太喜欢跟别人一样，而这种气质啊，反而让观众记住了他。后来我们再回头看赞达亚的成长，就会发现他似乎一直都在做一件事，不急着证明自己是谁，而是告诉大家他还可以是谁。我想这也值得，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毕竟在社交媒体时代哈，我们都很容易被别人定义，诶，你就是这样啊，你应该这样做，你以前不是这个风格吗？可是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改变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永远符合别人对自己的期待呀？那赞达亚的成长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他也没有突然某一天宣布，哦，我要转型，我要成为实力派。他是一个角色一个角色慢慢走过来的，从青春偶像到商业电影，那么再到后来非常有挑战性的角色，他并没有急着去证明，不过他选择什么呢？就一直往前走。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个人生转变期，可能就会觉得了，哎，我是不是变了呢？不过我在想啊，其实变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成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更新自己的过程，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我们先听歌曲吧，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现在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和我们参与互动。送给你这首歌曲，汤令山的歌《玻璃》，还有卢克佩的《亲爱的大地》。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赞达亚 Zendaya。 当然说到赞达亚呢，我想就一定是绕不开蜘蛛侠了。2017年蜘蛛侠英雄归来上映，她是演 MJ， 而当时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这个女孩，特别呢就是她和 Tom Holland 之间的互动。哎，一个就是蜘蛛侠 Peter Parker 嘛，那一个就看起来是酷酷的哦，感觉好像很难接近的 MJ。 两个人的关系呢，不只是在电影里让观众觉得有火花，戏外的互动呢也一直备受关注。但有趣的是，赞达亚自己其实非常清楚，公众很容易把演员和角色混在一起，大家看到电影里的爱情就会自然延伸到现实生活。可是演员本身啊，还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曾经谈过自己对于公众关注的看法，他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但同时也希望保留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其实也是挺多年轻演员比较难做到的，毕竟现在的娱乐圈啊，曝光几乎是成为事业的一部分。嗯，你要上节目啊，要接受采访，拍广告，要经营社交媒体，甚至连恋爱都可能成为新闻。但赞达亚一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站在聚光灯下，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离开聚光灯。这也是为什么他给人感觉就非常的成熟，也没有特别的野心，相反他的事业野心就非常明显了，但是也没有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交给公众。我想这也算是其中一个能力吧，因为被看见很容易，但是在被看见的同时依然保留自己反而更难了。而蜘蛛侠对于赞达亚来说啊，还有另一个意义哦，他让他从这电视剧的演员真正进入全球商业电视的视野。之后呢，他还参演了马戏之王、蜘蛛侠英雄远征，还有蜘蛛侠英雄无归等等的作品。慢慢的，赞达亚已经不再是那个迪士尼女孩，她开始成为全球观众熟悉的电影演员。但如果你以为他接下来只会继续拍商业大片哦，那你就错了，因为他后来就选择了《亢奋》这部剧，彻底改变了大家对他的印象。那说到这部剧呢，可能很多人就说，哎，蜘蛛侠就让全世界认识赞达亚嘛，那么《亢奋》这部剧呢，就是让整个行业重新认识他。2020年，赞达亚凭借《亢奋》这部剧获得艾美奖的这个剧情类剧集的最佳女主角，当时她只有24岁，这个成绩是非常惊人的哈，因为她并不是靠所谓的漂亮得到这个奖项，也不是靠商业电影的人气，而是靠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沉重的角色入，其实是一个经历成瘾创伤、家庭问题以及各种情绪挣扎的年轻女孩。这个角色呢，跟迪士尼时期的赞达亚几乎完全是两个世界，甚至可以说，如果你只看过赞达亚早期的作品，很难想象她能够演成这样。她在《亢奋》里的这个表现还有表演啊，很多时候呢，并不是靠大哭大喊的，反而是一些很细微的表情，一个停顿，一个眼神，一句话说到一半突然没有继续，这些细节让观众感觉到这个人物是真的在感受到那种非常的困苦。而且赞达亚也没有把入演成一个需要被同情的角色，他让入有缺点、有矛盾、有自私的时候，也有善良的时候，这其实也是挺成熟的一个表演方式。后来他也再次凭借了《亢奋》获得了艾美奖，也成为艾美奖历史上非常年轻就两度拿下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的演员之一。而这个时候我们也再回头看看她的这个职业道路哈，就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她并没有急着证明自己就是演技派，她只是不断在挑战不同的角色。 所以演员真正的成长，我想其实也不是哎，我要让大家觉得我很厉害，而是我要把这个角色给演好。所以可以看得出这有两个非常大的差别了。当然很多人就觉得很多人就先关注你怎么别人怎么样看你，不过最重要是什么呢？你到底有没有专注于自己，有没有做好？我想这也是赞达亚很值得让我们学习的一点。他的目标几乎都是也想办法怎么样可以更好的继续成长。我想对于我们普通人也一样啊，在工作上啊，可能我们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要赢，但我们可以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我想这应该就是成长啦。不晓得你又怎么样看呢？那下来呢，也和大家聊聊吧。说到赞达亚哈，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关于时尚啊。如果你平时都有在关注娱乐新闻，应该都会发现一个现象了。只要赞达亚出席大型活动啊，红毯几乎一定会有热搜。哎，怎么那么说呢？哎，因为它的造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今天穿一件漂亮的礼服，它有非常多的造型哦，而且它的那个设定呢，都有特定的主题，有时候呢是致敬电影，有时候是致敬某一个年代，有时候甚至是直接呼应他所参与的作品。而他背后的造型师就是劳罗奇，也是他长期合作的重要伙伴啦。两个人的合作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也不只是单纯的追求漂亮，而是在说故事。所以你会发现呢，赞达亚的红毯造型很多时候都会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啊，因为你会开始在想，他今天为什么会穿这个呢？这个造型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这个就是时尚真正有趣的地方啦，不只是衣服哦，是可以换成是另外一种的语言啦。而赞达亚自己也非常清楚，外貌和时尚带来的关注，虽然可以帮助一个人进入娱乐圈，但不能成为一个人全部的价值，因为外表会改变，流行趋势也会在改变呢。那今天流行这个，明天也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了。但一个人的能力、态度还有作品才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赞达亚一直在不断拓展自己的身份，像演员呐、歌手、制作人、时尚人物、品牌合作等等。他不是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框框里头，而是他想要分享的就是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呀，而且也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够只靠优势，所以他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呢？努力让自己成长，尤其是能力这回事，才能够让你真正留下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两首歌曲的，就是李凯欣所演绎的英语歌曲 Ride the Wave， 另外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这位主角，这位名人，有的就是 Zendaya 赞达亚。说到赞达亚，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哈，那就是他和 Tom Holland 两个人呢，也因为蜘蛛侠认识，电影里面呢是情侣，后来戏外的关系也逐渐成为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他们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低调，他们很少主动把自己私人生活拿来消费，而且这一点也非常难得。因为呢，对于娱乐圈情侣来说啊，公开恋情有时候会带来很多的流量，哎，一起拍照啊，一起出席活动，一起接受采访等等，哎，甚至是把爱情变成了事业的一部分。可是赞达亚和 Tom Holland 呢，似乎是更加希望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而且随着两个人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啊，他们也越来越懂得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个也是很妙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分享出来呢？可能我们也看见了好多人就是会上传 Instagram 啊、脸书、TikTok 等等，像分享吃什么、去哪里、跟谁在一起等，甚至感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别人，而且是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的。可是有时候真正珍贵的东西反而是不需要所有人知道。你可以拥有一个不公开的生活，可以有一些只有自己和亲近的人知道的快乐，这并不代表你不坦率，而是代表你知道什么属于自己。赞达亚身上就有一种很明显的成熟感，他并不是完全拒绝媒体，也不是完全不分享，而是懂得界限。而且这个呢，我觉得也是算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保护。我们也可能会发现哈，哎，一个人的安全感并不是并不一定是来自别人知道多少，有时候恰恰是来自哎，我不是要向别人解释。这也是他成长之后非常明显的变化，从那个需要被观众认识的童星，到今天可以自己决定哎，我要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退后的演员。我想他也拥有属于了自己的节奏。最后呢，也和大家分享吧，赞达亚曾经说过的哪些话呢？可能这些话语啊，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是可能没有像电影里头那么华丽，也没有红毯那么吸睛，但对我而言呢，能够让我们看见赞达亚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不要害怕成为真实的自己。毕竟我活到一定的年龄，可能你也会发现啊，做自己其实也挺难的，因为我好像也很容易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哎，同事怎么看呐，朋友怎么说，家人怎么看，网友怎么留言，哎，所以我们常常会把自己修剪成一个别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样子。但是赞达亚一路走来的这过程啊，其实也是不断的寻找自己，他也没有一直停留在迪士尼女孩的形象，也没有因为别人已经习惯他的样子就不敢改变。第二呢，我就觉得他有分享哈，觉得自信呢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好，而是知道自己是谁。因为真正的自信从来都不是我比你厉害，而是最自然的自信呢，就是知道自己的优点，也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不用一直跟别人做比较。第三，你不需要让所有人喜欢你，尤其是社交媒体啦哈，你发一张照片，有人喜欢，有人批评，或者是你做一个决定，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如果你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别人，那你永远都只会觉得非常的累，因为你没有办法满足全部人，对吧？他曾经说过的这第四句话呢，有的就是成长意味着接受你并不知道所有答案。哎，常常都觉得哈，长大以后你应该什么都懂，哎，工作几年就应该知道自己人生怎么走了吧，30岁了就应该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过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边走边学，不知道也没关系，慢一点也没关系。 不晓得大家在今天听了一些分享也好，介绍了之后会得到些怎么样的心情转变呢？可能我们在这个小时看起来有点短，大家可能还没有好好的去吸收都好，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于赞南亚自己本身来说，都可以看见他一直都在做改变，而且他也愿意尝试一次一次告诉自己我还可以更好。所以或许我们也不需要羡慕赞达亚拥有多么耀眼的人生，毕竟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有自己的时间点。你可能现在还没有变成或者是成为你自己理想当中的模样，但也没关系啊，因为你还在路上嘛。今天的你也可能只是故事当中的某一章。真正重要的是，不是因为别人已经习惯你的过去就忘记自己还可以拥有未来。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啦，那下个星期继续从名人的故事里头听听关于人生成长还有更多不同的答案吧。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歌曲，微光有点喜欢还有如烟，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

0: 道，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2: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2: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民主行动党针对在团结政府去留进行投票的结果出炉，将继续留在联邦政府，直到第十六届国会任期届满。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今天在2026年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提成一项特别动议，由全国1704个支部的4264名代表匿名投票进行表决。大会议长谢其清宣布，投票结果显示大多数代表支持该党继续与政府合作。大会总共发出2106张选票中，有1857张支持留在政府，242张选择退出，另外有7张废票。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指出，民众如今更加关注我国国旗的规格，包括条纹数量和颜色排列，这显示人民尤其是在国庆月期间对尊重辉煌条纹的重要性已经有更高的意识。方密说，目前没有接获最新的相关投诉，而他也发现越来越多民众会主动关注国旗是否符合规格，例如数一数国旗到底有多少条纹，以及最后一条是否为白色。如今民众已经逐渐养成纠正错误和主动提醒他人的习惯。此外，方密也表示，他已经知晓登嘉楼巴都布入发生一起疑似悬挂不完整辉煌条纹的事件，不过由于案件目前还在调查，因此将交由有关当局处理。搁置长达九年的沙巴丹布南医院门诊部新大楼项目预计将重新启动，以提升病患及医院工作人员的舒适度。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重启项目十分重要，因为目前医院病患和工作人员每天都必须面对空间拥挤、人潮密集的问题。这是他今天到访丹布南医院展开工作访问时最令他感到心痛的问题之一。 Zulkifli 通过脸书发文说，政府将重新推动这项被搁置的工程，并确保它可以顺利完成，以保障丹布南人民的舒适度和权益。马来西亚籍飞机师涉嫌运毒到印尼的案件，警方在盘问该名飞机师时，对方坦承自己并不是首次干案，他从2024年开始就根据自身飞行时间表将毒品运往多个目的地。嫌犯也进一步揭露马印两国多个贩毒集团的情报，协助警方鉴定集团成员身份，因此警方目前将深入调查集团的资金流向。此外，吴加曼速毒局总监 Dr. Hussein Omar Khan 指出，没有迹象显示吉隆坡国际机场存在内鬼协助嫌犯通过机场安检，因此警方将继续调查机场安检为何无法扫描出这些毒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鼓励美国私人企业对外国黑客犯罪分子发动网络攻击。白宫指出，放宽政策有助于应对勒索软件等网络威胁，但一些前官员和安全专家警告，这可能造成混乱。根据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特定美国企业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与司法部及国土安全部合作，通过网络手段打击在外国活动的跨国网络犯罪组织。这些攻击既可以用于对犯罪网络进行监控，也可以用于开展特定类型的黑客行动，从而导致信息系统和网络，包括虚拟和物理基础设施的中断、操纵或破坏。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和官员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天凌晨，一辆波兰巴士在匈牙利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法新社报道，警方声明称，这辆从塞尔维亚开往波兰的巴士于当地时间凌晨一点，在布达佩斯以东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 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辆载有57名乘客和2名司机的巴士驶离道路，冲进路边的沟渠，最终侧翻停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达杜是安诺伊布拉欣讲，政府保证将全面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不要杀出任何甘蔗或者拍压大专生运动的新法律。伊强调，伊将伫内阁会议针对此事做出提醒。伊讲，现有法律条文包括涉及刑事罪的法律，已经足以应对学生可能做出的任何不当的行为。因此，作为公民，大专生一旦违法，同款受到适用伫个了人的一般法律所的约束。民主行动党全力支持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的提案。秘书长廖兆福今仔日伫民主行动党202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讲时表示，该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伫废除大专法令，以确保学生的自由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首相安怎强调，伊选择政治稳定加人民的欢迎，并希望伫联邦层面团结政府，继续加不同级各定合作。伊讲，任何的政治决定拢不应该受到职位、地位或者愤怒情绪的驱使，反之必须以人民甲国家利益为依据。无论安怎，首相提到，这是个人的选择，而不同级决定的决定就交由有关的政党领导人做出。不过，伊暗示，若是政治发展需要政府及其他的政党做出更加坚定的决定，因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的可能性。14名国州委员会代表今天在2022年行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针对该党在团结政府起楼的提案展开辩论，不约而同拢支持廖的联邦政府直到本届国会任期届满，以兑现选举的承诺，并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代表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包括继续履行人民的委托，落实体制的改革，加强反贪工作，降低生活成本，维护资源族群社会家的权益，维持政策稳定，以及避免全国大选提前举行的风险。政府批准向全国每一个国会选区追加100万ringgit 的拨款，并将直接下放，以确保人民面对的紧急需求加援助会当及时落实。首相安怎指出，政府从来无削减选区的拨款，如今国家宣布每个选区将获得额外的100万ringgit 的拨款，而这项款额拨款是为了更加快速的处理人民，尤其是福利、基本设施及地方的问题，减少更加规则的官僚定数所造成的延误。第二财长达杜是阿米尔哈姆萨阿兹赞表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确保柴油补贴机制的落实，会使有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帮助正实有需要的人民。有鉴于此，当局目前正伫咧研究改善柴油补贴的落实方式，估计将伫未来的1到2个月内公布相关的调整方案。教育部副部长魏家豪指出，政府重视华文教育发展，在过去的3年半有6所小学陆续动土。另外，单单在2025年，教育部更加批准了5项学校建校的计划。伊表示，过去60年来，学校在推动建校及建校工作时，往往面对不少的困难和挑战。以上的阿点福建卫视新闻是由刘丁业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这个时段充满着音乐，晚上9点到11点的有俊景演唱会。今天的歌手呢是 Andrew 罗振宏，会上来，他会就是弹奏啦，同时也会自弹自唱，跟国军一起弹弹唱唱的。晚上11点到12点呢是夜雷点听众选举哦，你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如果你想听到你的选曲的话呢，当然就可以在那时候参与了。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演唱会，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留言，比如说你想听到我们合唱什么歌啊，都可以留言哦。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4: Yuki is back，
5: 有夜八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留下的人，可要过好这一生。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妈，你在做什么呀？
6: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5: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6: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5: 哦，原来是这样。
6: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5: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6: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5: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6: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5: 知道啦，
4: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1: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91.7。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费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有关重整政府旗下机构和单位，包括联邦土地发展局的行政管理，并改善其弱点的举措，会在朝圣基金局课题研究及采取后续行动后展开。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保证，政府会研究国会议员、朝圣基金局管理层及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该机构的调查报告所提供的建议，重新研究，随后才采取下一步行动，包括修改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的建议。他也补充，在管理投资活动内所出现的弱点必须全面解决，不要把政府机构作为不受监控框架约束下可自由擅作主张的机构。在敲定其在团结政府的方向及地位之际，民主行动党将持续成为全民多元族群的政党，并通过这项原则继续成为该党的政治斗争。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指出，即便在成立60年后，依然面对各项挑战，以扩大跨族群的支持，该党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说，行动党的成立是因为有一个独特的目的，伸张正义，捍卫全民自由及公平，以便享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他也提到，这个多元族群的原则意味着党的斗争并非局限于一个族群的利益，反之必须确保所有人民拥有平等的成功机会。内政部长兼公正党副主席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呼吁党员必须积极传播昌平政府政绩，并在来届全国大选前专注于接触年轻选民。他引用卫生部及国家反毒机构的统计资料指出，平均每10万名国民中约有560人陷入毒瘾问题。不过他指出，这些数据也显示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等马来居民占多数的州属出现令人担忧的趋势。每10万名居民中涉及毒瘾问题的人数超过1000人，这意味着马来人面对的最大威胁是马来年轻一代陷入毒品问题。另一方面，吉兰丹州警方昨晚在位于兰斗班让贯通吉兰甘邦拉曼及卢波斯多尔的路段捣破一个贩毒集团，除了逮捕一名泰国籍男子之外，也充公了6000颗马丸。吉兰丹警队毒品罪案调查部是通过暗中搜查及民众提供情报，于昨晚7点半完成这项任务。丹州总警长的 Muhammad Yusuf Mahmud 透露，被捕的这名45岁的嫌犯相信已经在今年初开始活跃，而其干案手法就是通过位于哥勒河的非法基地从泰国引进吉兰丹，随后才在丹州一带进行销售。国外方面，哈马斯代表团星期天将与埃及情报局长举行会晤，讨论如何推进实施加沙战后重建计划。由哈马斯领导人哈亚率领的代表团于星期六晚抵达埃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库什纳随后也将到访。至于代表团将在埃及阿拉曼市与埃及情报局长拉沙德会晤。哈马斯一名官员向法新社透露，会谈将涵盖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为迫使以色列遵守并执行协议所做的努力。哈马斯组织曾在7月时表示，准备将武器移交给一个即将成立负责管理加沙的技术委员会，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予以拒绝，并誓言在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撤军。也门军方星期日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已经针对胡塞武装在多个省份的阵地和目标发动181次军事行动，造成该组织数十名成员死伤。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了这项消息，也门军方发言人马吉德通过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贴文表示，袭击摧毁了胡塞武装组织数十件军事装备、车辆以及武器库。 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达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再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吴厚安，为了带第二个新闻。政府批准向全国每一届国会选区堆积100万人民币的拨款，并将直接发放，以确保人民面对的经济需求及援助能够及时的落实。事实安怎指出，政府从来不涉嫌选区拨款，就仅仅宣布每个选区获得额外100万人民币的拨款。这几项协国拨款是为了更快速地处理人民，尤其是福利、基本设施及地方问题，将这过载的光疗天数所造成的延误。首先也答，政府保证1971年茁壮法令将被贴对的废掉，被指定任何限制和抑制学生运动的新法律。伊也强调，将到来个会议节再次提出来个情况有关自己的决定。小常表示，本身也不赞成任何限制或打入学生活动的法律修正案或替代法案。也是人民公正党主席的德德瑞安诺兼职小矿副主席德德瑞塞夫林达苏丁尼斯马尔创矿的理解苏立主席姐姐。一旦由于王晶苏立主席努入一家将暂时的休假，因此进行进步必须由塞夫林承担。事实安怎也强调，伊想到政治稳定甲人民繁荣，并希望到两邦人民团结政府技术甲普通及国定下杀。伊答，任何政治决定都不应该受到职位、地位和愤怒情绪的驱使，反之必须以人民甲国嘅利益为依据。无论如何，首相提到，这是伊个人嘅想法。自不同及国定的决定，即交由有关政党领导层的做出。另外，14名各州委员会代表，今次到2016年加东党全国代表大会，针对该党到团结政府克捞的提案展开辩论。不约自当的老集体留到两方政府得到本届国会前期届满，以对向选举承诺，并确保国家政治稳定。代表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包括技术的理解人民的委托、落实体制改革、加强荒唐工作、降低生活成本、最后多往逐工社会的狂热、具体政策稳定，以及避免全国大选提出举家的方向。现从结果获得保障，通过合并中介价格及会计管理，强化社会发展及下载教育转型，以符合未来时代的需求。副首相德德瑞阿麦在哈米迪指出，国家教育生态新的转变，包括集合年龄从7岁降至6岁，使得下载教育开始动摇。对此，伊要求社会福利局与会计发展并进，包括到企业幼稚园扩大正面价值的落实，并适应正面白板。教育保护部长吴家华指出，政府同时划分教育发展，到过去3年半有6所学校隶属的动土。另外，更到2025年，教育部并批准了5项学校建校的计划。伊表示，过去60年来，学校都推动建校的迁校工作时，往往面对不止的困难和挑战。如今，教育部尽可能更换相关的听书。只要校方提请的申请文件符合资格，教育部将加速的新配加值。另外，针对教育部推出保护学生的政策措施，教育总监德杜穆罕默阿什阿麦解释，此举是为了提供更明确的指南，强化教师的专业，这不是为了陷害教师和加重教师的负担。伊指出，多届政策额的划承诺表格，不是一个以法律公平学校责任，特别是教师形式的机制。反之，该文件是为了提高教师的请假，并对11个主要指南的成立，确保学生到后来的化妆并时刻的受到保障。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8月16号，2004年的今天，理科大学在槟城校区电脑科学系的新大楼顶楼成功发射了微型地面站卫星。这座直径4.5米的卫星与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泰国和尼泊尔的地面卫星站相连，以促进与这些国家的网络研究工作。它不仅作为计算机科学研发的中介，还用作农业和教育等非信息技术领域的共享平台。

0: 越听越爱，亚币 FM 91.9，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哼，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一般上在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1点呢，依然是有歌手上节目跟国军一起弹唱的。今天的歌手呢是 Andrew 罗振宏，这个时候在路上了哈，希望一切都顺利。提醒大家，在8月20号的时候晚上9点钟 ，TV2 呢将会播放年轻时的谢霆锋、冯德伦、吴彦祖帅气合体演出的这部电影《特警新人类》。想要重温有关的青春，都可以看这部电影哦。好，稍后呢我们就会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弹唱，包括呢在看直播的朋友们，稍后呢也可以看我们的 TikTok 直播，还有 YouTube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一菲的歌《不完美》。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IFM 下班聊天下，
3: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4: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听过是哈林与澄清的歌曲《爱人》啊，原来他已经是出道40周年了。1986年以伤心歌手专辑惊艳华语乐坛，那如今已经是出道了那么多年，他带来了全新的创作单曲《爱人》啊。这首歌曲呢，不是一首回望过去的作品哦，而是走过漫长人生之后依然相信爱的一首歌。好玩的是，一向喜欢挑战新事物的哈林呢，在这次的制作过程中啊，也把 AI带进来了这个作为音乐伙伴。他说 AI 不是用来取代创作的工具哦，而是像一位不断抛出灵感的同伴，在无数可能性之间开发新的方向，让创作持续的保持好奇还有保持未知。对他来说呢， AI 不是答案，而是一扇窗，他提供一些新的想象跟可能，让旋律啊、编曲啊、诠释的方式朝着不同方向延伸，也刺激他跳脱惯性的思考。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深深地感受到，即使科技打开新的视野，但是真正赋予作品的温度啊，他就是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依然是创作者呢对人生的感受和体悟。所以 Sono 也问问我们的嘉宾 Andrew 呢，他对于这个 AI 呢融入创作方面的感想是什么？他已经是人在现场了，目前呢是在准备当中。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开始我们今天的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说好华语。

0: 今天俊情演唱会歌手呢是罗振宏，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准备就绪了。Hello， 振宏。
1: Hello， yeah, 大家好。
0: 呀、yeah, ，我们刚才有说哈，就是庾澄庆呢，他最新的歌曲哈，《爱人》呐、啊，就融入了 AI 的一些技术，这样子，他觉得不是取代，而是带给大家更多的可能性。那你身为音乐创作人嘛，那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1: 我对 AI 的看法哈，其实呢，我不是很排斥 AI。
0: 嗯。
1: 我觉得呢，AI 其实对我们音乐的这个制作方面其实是帮到我们很多，因为现在的客户可能他们想象不到那个编曲出来的那个完整度，所以呢，变成我们需要用 AI， 去模拟一个场景跟模拟一个整体的那个氛围给他看，那么其实帮到我们很多的。
0: 一开始的时候 ，AI 的技术一诞生，大家觉得哇，很多工作被取代啦，创作啊、影视作品啊等等啊，都会很快就会，这歌手们呢、创作人就失去工作这样子，那可能会比较消极一点啊。好像有一些人他们本身就抱着一种融合吧。那其实它是一种技术嘛，那如果你就是解读成功，或者是你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的话，
1: 其实
0: 它真的是带给很多的方便嘛。
1: 是，对对。可是呢有一个华语叫什么无可质疑，对，就是那个AI 哦，它其实对我们也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杀伤力的。因为可能要求不高的人，他觉得用 AI 就行了，就这样带过就行了。对，如果我是说音乐这方面哦，因为现在音乐这方面它有很多AI 的 software。然后呢，有一些呢，的确做的时候哦，它其实音乐的 AI 我们是听得出的，它是带过的感觉，好像你最多你只能听到的是 vocal 主人声跟 bass 和鼓，然后它后面那些轻轻锵锵那些吉他、钢琴声啊 ，even 都跟 strings 啊，它都是融合在一起，感觉是带过的感觉。
0: 是，而且现在有那个监测器啊，就是监测你的照片啊、你的歌曲是不是 AI 创作的，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就会看那个百分比是多少这样。
1: 是，对。所以呢，如果是否好像你们做爽做 demo 是可以了、如果到发行，我觉得是没有到那个水准。我们不讲版权先，我们先讲水准都没有到的。对，然后版权现在也是越来越严格，他们一 track 到 AI 就不能使用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拿来做 demo 跟拿来做一个模板其实是蛮好的。
0: 那 Andrew 呢，本身就对于这个 AI 技术啦，或者是这个话题呢非常感兴趣，你看他眼睛已经是发亮了，就是谈到这方面的话题他是很愿意分享的。除了分享对 AI 的看法之外，他也准备了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吧。我们的选来的是薛之谦的一首歌其实。
1: 好，那么我先唱刚刚好吧。
0: 刚刚好啊。OK， 好。
1: 行。
0: 对。
1: 好嘞，
0: 先唱刚刚好这首歌之后呢再唱其他的歌曲啦。来看直播 ,FM.Malaysia。Yeah,

刚刚好，好，这首呢，我选唱的歌曲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小薇》，是一首本地创作，也是阿弟的词曲创作。这歌曲呢，当年啊，他真是在这个夜市啊，或者在一些吃东西的地方啊，一些跟摊位呢，他就是去兜售他的专辑，哎，后来就被唱片公司发掘，过后呢，就有机会发片了。看，有时候人生机遇就是这样子哦。当你尝试让你的创作曝光之后，它可能就成为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首送给你。来，我们再唱一次，会唱的一起唱哦。这首歌曲哇，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受欢迎，小朋友啊，一些长辈都会哼唱的一首歌。

0: 刻，亲手送给你。Yeah， 你有说过这样子的话吗？把天上星星摘下来给你。
1: 我有说过要在天空写他的名字。
0: 真的吗？所以是怎么写呢？
1: 这个东西其实有哎，真的是有，就是他们有那种仪器哦，那种 control 的那种飞机，然后放一种 gas 在天空可以写你的你想要表达的那个 message， 可是好贵哦。马来西亚这样科技要一万多嘞
0: ，OK，
1: 好贵哦。
0: 好，可以开始存钱，
1: 没有
0: 为了你的幸福，
1: 可以做三韩版的，就是来、我们拿一个透明的雨伞、然后在那个透明雨伞写某某某某的名字，想跟你在一起，打开，也是一样的天空
0: 了。对对对，有时候这是动动脑筋就有不一样的效果了。好，我们稍后继续唱歌给大家听，这是鹿晗和队长合唱的歌曲哦，《一天》。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0: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好，继续我们的演唱会哈。那今天有歌手罗振彤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Hello 呀、是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包括在看节目的或者是在看直播的朋友们 ,IFM.Malaysia 这个时候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来说说话或者是刷爱心给我们都可以的。这个时候呢振彤本身就要选唱这首歌，其实好自弹自唱，来我们听听振彤的声音还有他的歌声。

0: 来说一说你唱这首歌的心情吧。
1: 嗯，我唱这首歌的心情其实
0: 想了什么？
1: 没有想东西，没有，
0: 就是认真的唱。我觉得你好像感触哎。
1: 哦，没有啦，就没有，完全没有吧。就是很认真的唱，然后在想那个技巧方面怎么收、怎么唱。
0: 对，
1: 把这里当录音室咯。
0: 哇、，OK， 好，那除了是演唱会，也是一个练习的地方。
1: 对的，
0: 好吧，这是我选唱一首大家也是很熟悉的一首歌，有一定难度哎，但是我会放慢一点点来唱哈，要不然我可能咬到舌头。
1: 好好，因为很多字是吗？
0: 红日这首歌曲啊，是一首广东歌，会唱的也是跟我们一起唱吧。感谢你们鼓励哦，我们的爱心已经是有 15K 了，谢谢。还有你们的留言说好听，谢谢。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

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的拍窝，像红日之火燃点新的我，结伴行千山也定能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随着请收花香将。

0: 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哇，这没有气啊！好，谢谢，这个是一个尝试啦啊。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对对，好，但是也是很好玩。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唱歌给大家听，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

0: 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修正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或535法令，确保穆斯林群体的委托持续受到保护。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这项修正也是昌明政府在强化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步骤之一，确保该机构所出现的每项弱点都能够被严厉纠正。他在脸书发帖文提到，1971年大专法令也必须彻底废除，同时也不会制定新条例来钳制大专生发声。首相也在同一则贴文中提到，由他领导的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经济成长能被诠释为更好的人民生活，同时也不分其政治或州属背景。他也认为，在反对党执政州属生活的人民权益也应该同样受到维护，因为政府所获得的委托不仅只限于特定州属或支持者，而是全民及国家。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的庆典活动的筹备工作至今进行顺利，至今有几个相关事项还在研究当中。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透露，国庆日庆典的协调会议会在明天召开，而马来西亚庆典活动的筹备工作则择定在本月24号透过线上开会讨论。随着民主行动党一决留在团结政府，该党将针对各代表在今天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内阁渠道传达看法。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指出，在今天与布城举行的行动党代表大会中，与会的代表在进行辩论时提出了这些看法，因此该党会将向政府传达党基层的和政府代表的所有看法和反馈。他也提到，尽管大多数人投票支持续留政府，但也有部分代表提出批评意见，希望政府和党能够采取更果断和积极的立场。这些是代表们提出的诉求，该党会予以重视，并继续在政府内部发挥作用。国外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局星期天表示，夜间空袭导致两国共有12人死亡，大量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双方的民用基础设施。法新社报道，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卢萨尔说，乌克兰无人机群造成罗斯托夫州一个居民区5人死亡，另有2人在比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丧生。莫斯科州州长乌罗比约夫声称，这次的袭击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说，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拦截822架无人机。另一方面，罗马尼亚当局说，一架无人机非法侵入罗马尼亚领空之后被击落，这是今年罗马尼亚上空被击落的4架无人机。北约方面表明，时刻保持警惕，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罗马尼亚国防部星期天说，一架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西班牙 F-18 战斗机当天击落了一架入侵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北约军事总部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奥唐纳表示，这起事件的更多细节还在调查当中，但涉事无人机似乎属于俄罗斯。伊朗星期天指责卡塔尔阻挠调查3名飞行员的下落。法新社报道，伊朗表示，今年3月飞行员在执行袭击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的行动时，1名飞行员丧生，3名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巴格尔扎德指出，伊朗空军的一个专家小组已经等待数月，希望前往卡塔尔进行实地调查。然而，由于卡塔尔当局一再拖延，导致飞行员仍然无法返回家园。不过，卡塔尔否认扣押飞行员，并表示已经向伊朗发出邀请。 他们声称已经要求其了解四月份搜救行动的详情，但伊朗方面至今还没有做出回应。Malaysian B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押一条正一威尔带来黑衣闪盘。政府批准向美全国嘅美业嘅国费申请追加100万元拨款，并将会积极发放，以确保移民面对紧急需求同援助能够及时落实。首相大使安内伊布拉欣指出，加上额外拨款系为了更快嘅处理移民，尤其系福利、基本设施同地方问题，减少过多嘅赶流程序所造成嘅业务。佢也强调，政府从来冇削减省。其嘅拨款，首相安诺也强调，其现在政治稳定同人民繁荣，并希望在联邦层面团结政府继续同乌统协国政合作。其讲任何政治嘅天都唔应该受到 GBTV 或者系愤怒嘅情绪嘅歧视，反之必须以人民同国家利益为依据。另外，首相提到，佢喺其个人嘅选择，而乌通同国政嘅决天，就交由有关政党嘅领导层作出。也喺人民公正党主持嘅特区安诺今日苏肯副主席，特区塞夫迪纳苏迪恩伊斯马尔前肯李行苏里主持嘅职责，佢讲由于现任嘅苏里主席努鲁伊扎将暂时休假，因此该项任务必须交由塞夫迪承担。有关重振政府旗下机构同单位，包括联邦土地发展局的行政管理，并改善其嘅约定嘅支持，为在朝鲜基建局课题研究及采取后续行动后展开。苏相特使安诺伊布拉欣保证，政府会研究各方意见，朝鲜基建局管理层以及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该机构嘅调查报告所提供嘅建议重新研究。之后将采取下一步行动，包括修改1995年朝鲜基建法令的建议。另外，14名各组委员会代表今日在2016年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针对改党在团结政府医疗的提案展开辩论，不约而同的都支持留在联邦政府直到本届国会任期届满，以兑现选举承诺，并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代表提出的主要理由包括继续履行人民的委托，落实体制改革，加强反贪工作，降低刑罚成本，维护多年族群的社会权益，维持政策的稳定，以及避免长期提升提前执行的风险。通信部长特区方面发表指出，民众意见更加关注我国国旗的规格，包括条纹数量同颜色的排列。这显示人民，尤其是在国庆的期间，对尊重辉煌条纹的重要性已经有更高的意识。此外，方面也表示，基建之后增加了八度不入发生一些疑似悬挂不完整辉煌条纹的事件。不过，由于案件目前还在调查，因此将交由有关当局处理。尽管当前面对全球经济挑战，但是政府在制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依然将全面基本延迟金沙拉计划列为优先事项。天意财政部长特使阿缪汉扎阿斯山讲，政府明年将继续通过财政预算案为各项针对性的延迟金计划拨款，以减轻人民尤其是有需要的群体的生活成本负担。佢表示，各项支持能够有效帮助佢哋可能冇足够能力应对生活成本经验，因此佢系佢哋人嘅优先事项之一。佢也讲，政府将在未来1到2个月内公布多项改进针对性柴油补贴制度嘅方案。以上嘅 RTM 黑衣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你，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的嘉宾有歌手 Andrew 罗振宏，我们继续的唱歌给大家听。你本身看过流星雨吗？
2: 我下雨看过啦。
1: 下雨看过
2: 啊，下雨。
1: 好冷啊，这个。我以前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要很早起来，然后我们去一个地方等校车，好像是五点多这样子。那我看到天空有一些星星飞过。我就是一个很一秒或者半秒的时间而已，就哎呼，然后就不见了。哇！我就跟我身边的同学说：“哎，我看到流星雨。”他说：“那个是扫把星。”他讲：“你看扫把星是吗？”我讲：“没有啊，应该是流星雨。流星雨应该是很多的嘛。”
2: 是是是，对，很多流
1: 星。我不确定它是多少颗了。
2: 可是流星是一粒闪过的，对吗？
1: 流星哦，
2: 那你
1: 流星雨的话好像是。很多颗，
2: 对，很多颗的，对，啊，对，在哪里可以看到？啊，
1: 可遇不可求吧？
2: 哦，不是说去旅，不是说好像旅行
1: 啊，但是看星星的话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登神山啊，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半夜的时候，可能在半山先休息，然后清晨三点多就要出发，要登那个要登顶嘛。哇，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因为它很高嘛。然后那时候也有星空哦，
2: 对啊，
1: 我觉得那星星好像是在你头上而已耶，很接近的感觉，因为它很辽阔，变成你在爬的时候其实很累啦，但是你在看到星空觉得
2: 爽，
1: 哇，很震撼啊，对，这就是我觉得大自然的那个景色给我们的一种疗愈吧，
2: 是的，
1: 所以你本身呢喜欢看星星还是看些可能天文的一些景象？
2: 我看月亮有啦。I mean 就是不是说爽爽看月亮那种，好像有的时候月全食，还是有的时候 social media 他们会放那种啊难得一见的什么那个 full moon 啊，什么红色的月亮这些啊，就会有关注一些啦。
1: 是，
2: 对，
1: 哇，这是我觉得也是挺奥妙。那时候我们有个中秋节活动，我们去看那个月亮啊，他们就是有带一些器材嘛，真的很近距，就是因为从那个镜头里面看的话，真的很近距离的看到个。月亮的样子，很感动的我原来看的，
2: 很舒服，感觉很疗愈，
1: 对对，很开心。好，这时候我们继续唱歌给大家听。哎，来看我们的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这时候你要先唱，还是我先唱？
2: 国俊先唱吧。
1: 好吧，那就唱《流星雨》吧。那之前他们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嘛，我就掀起了回忆杀。准备了，这个是 key 不 key 吗？
2: 对，
1: 温柔的星空，我先唱吧，你再听吧。
2: 好，行。
1: 俊情演唱会，大家来说爱心 IFM 的 Malaysia。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旁，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说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可以吗？
2: 可以。
1: 温柔的星空，刚才我们练过了哈，他突然就跑掉了。
2: 是你来读一次给我。
1: OK， 我先唱第一句咯，会唱的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来，我们就很随性的演唱会。温柔的星空，
2: 好，
1: 应该让你感动。抓到了。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旁，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准你难过，

0: 那我们再低一点点哦。
1: 好，我们换一个 key 哦。嗯、可能这个 key 舒服一些。嗯。OK 啊，是这样子。好。
0: 伤感若太多，心丢给我保护。疲倦的野火，你会替你都赶走。灿烂的言语，只能点缀感情。如果我沉默，因为真的爱你，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

0: 这就是现场的那个变通哦。我们刚才练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哦。
1: 刚才有换有
0: 你是谁还有我是吗？
1: 没有，不是。
0: OK， 好，是流星雨。OK， 如果是吓到你的话呢，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景象。对，其实我觉得在看流星雨好啦，或者是看一些天文的景象哈，你会真的会对于宇宙浩瀚宇宙的那种觉得很佩服，或者是觉得哇，真的我们很渺小，对不对？那你们是在唱什么歌？
1: 我本身要唱呢，就是你还要我怎样？
0: 好吧，来我们听听 Andrew 的自弹自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7号，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硕士谈学会停下来，才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8月18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李雪妮谈霸凌不是天生，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家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FM 105.3。

0: 陈维权的歌曲《不忍心要你走》。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星期天还有歌声，我们今天有演唱会嘛，这个演唱会呢有歌手啦，还有 DJ 的一起合作这样子哈。今天的嘉宾呢是歌手 Andrew 罗振宏。 Hello
1: 大家好。
0: 那稍呢就准备要唱的歌曲是勇气。勇气方面，你觉得你到目前为止啦，最大胆的或最勇敢的做过什么事情？当然是要合法的哈。
1: 最大胆的吧。我觉得有，就今年吧。
0: 什么？
1: 今年有做过一个很大胆的事情。
0: 改变自己。
1: 除了改变自己。
0: 搬出来住是吗？
1: 不是搬出来住，有去改变。
0: 我好像一直要爆你的料。
1: 有去改变自己，就样貌上有去改变，有去突破。
0: OK，
1: 然后这个我觉得还不算勇敢吧。更勇敢的事情是我怎么说？我踏出了那一步。去怎么说？去勇敢的去。
0: 请问这位嘉宾，你有把答案告诉我吗？
1: 去
0: 还有听到答案
1: 吧？去守护一个我很想守护的一个东西。
0: OK， 好，就是有所保留了。我本身的所谓的勇气是勇气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你说我们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突然间让你改变的话，你会觉得不习惯吗？
1: 但是 那个 comfort zone 是吗？
0: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你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或是这样的一个旋律，好，那你我就试试看不同的东西，或者是把之前的那些观念呢，再去整理一下，不需要完全换，整理一下，其实它是会有新的火花的。对。
1: 就换个角度去看待某些事情，对吗？
0: 对对对对，包括就是在演唱会我也是挑战不同的歌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以前我对我唱歌的部分其实没什么信心。
1: 为什么？
0: 对，我就觉得好像毕竟我不是唱加班嘛。
1: 可是你的声音的特质其实有在，因为你的声音是蛮厚的，就蛮性感的，我是很喜欢这样的声音的。
0: 是哈。 OK， 所以就唱不同类型的歌这样子。
1: 偏偏我声音就比较比较高频一点，
0: 但是我每次听你的歌曲，你的创作，你拍台的歌曲，或者是你跟别人合作歌曲，我觉得很有惊喜的，就是那种很年轻人的那种唱法，
1: 对对，
0: 或者是那种很出其不意的那种方式，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很特别啊，这个是你的特质，你知道吗？
1: 对，
0: 好，我们互送高帽之后，这个我是需要他伴奏了。不要陷害我了哈，那 key 是这个 key 啊，
1: 那你舍得陷害你？
0: 我已经拉了一头牛上树了，我不要再拉另外一头。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

0: 会上的一起上哦，我们再来哦。
1: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

0: 给自己一个掌声，给自己的勇气一个掌声。
1: 这是终于都要演坏了。
0: 我每次跟不同的歌手合作哈，就是都会有一点战战兢兢啦。毕竟现场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刚才我们练可能是这样，然后突然间你要调，有时候我本身也是，本来给你的 key 是这样，突然间我唱出了另外一个 key， 对不对？
1: 啊，抓一下，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
0: 是，
1: 啊，生活
0: 这就是现场嘛，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在唱 K 的时候啊，我们在有朋友在唱歌，然后我们就故意调那个 key。我们调考了三个，
1: 很够力，
0: 还唱你哇，这么难唱，
1: 很够力哦。
0: 而且他对我们故意在一边说话一边调，然后不察觉，
1: 对，
0: 那音就跑了嘛，
1: 对，
0: 那 key 就越升越高，哇，真的很辛苦，我们这一阵爆笑，这个挺好玩。好，就说让 Andrew 来唱歌啦。
1: 好，那接下来呢就不唱薛之谦的歌了，因为刚才唱了三首了。那接下来我挑战一下啊，我唱周杰伦的那一个最长的电影，那我觉得这个 key 应该是 OK 啦。如果等下有做得不好的话，我之后来再补偿大家好不好？
0: 怎么补偿？
1: 就唱过咯，唱过
0: OK，
1: 我去练好先哦。
0: 好，
1: 好，那么希望大家会喜欢。等下好
0: 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好，继续的我们的演唱会，今天有罗振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嘛？下来他唱的歌曲呢是演员这首歌。演员我本身以前有想过要去从事这个行业的，我觉得当演员很好玩，可以演不同的角色啦，不同的人生这样子。但是其实你真正要演好那个角色也不容易，首先你的记忆力要很好啦，记对白要很强，还有你要
3: 演得很自然。
2: 对对对，就各方面。我以前我有演过所谓短片啊，或者是一个小单元这样子，虽然一些工作人员还是一些演员就说，哎，你说我有钱是，就是我演出还挺自然的，但是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哇还挺难的当然如果我真的是有专注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我一定会一起很努力的很用功去学，尽量就是会符合演出的那个条件嘛。那你呢，想过吗？
3: 我没有想过去做演员呢。我因为我知道很难，然后第二是我觉得可能演了之后，我看我自己会觉得很尴，我会觉得很拍摄，会不敢看，自己演过的东西来。
2: 其实要演好一个角色，真的是要够放，就是你要很投入啊。
3: 是，
2: 而且那个情绪的切换，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演员或者是一些艺人，他本身那个情绪上很困扰，是因为有时候你投入一个比较悲情的角色，很沉重的角色，你就是在那段期间就陷入那个状态，
3: 是，
2: 因为你身体可能就跟着你的指示去很消极或者是很不开心的一个状态嘛。
3: 这其实跟我们做歌一样的，我们做这种 emo 歌是哇，可以来三天一个星期，我都是在那个
2: 状态里面。那你怎么抽离呢？
3: 很难哦。所以有时候我的朋友会觉得哇，你什么问题哦，这么忽然间
2: 看起来很低气压的感觉，
3: 低气很乌云密布，好像今天我今天没有工作嘛。你看我今天走进来是不是比较阳光，状态也比较好？是不是？
2: 这个不敢说。okay, 对确实是，我记得你上一次更加阳光，
3: 跟上一次吗？
2: 对，上一次，对，有一次你真的是很
3: 乌云密布，
2: 很累的感觉。
3: 哦，是吗？
2: 对，我就觉得哎呦，Andrew 怎么样呢？是出了什么状况？又不好意思问你。
3: 没有了，你可以问我了，我问了。我
2: 怕你问你就
3: 不会啦，不会
2: 好吧，这时候听你唱演员这首歌吧。
3: 好。

0: 好，谢谢。
1: 哎，这首歌我觉得我们可以 crossover 嘞。对，就是我唱低音的部分，你就唱，因为刚才你看你唱低，我觉得哎，这个部分交给我吧。
0: 有点对，有点下不去了。
1: 好，我们来试试看。
0: 我们试一下。
1: 来，
0: 好来，
1: 即兴的，
0: 好
1: 合唱。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低静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世界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远。你难过太表面，像那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

好，也感谢大家的点唱，有人点国俊唱这首歌，一首广东歌哈，《今生今世》。好，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我们马上就唱这首歌曲给大家听。

0: 谢，好，我们谢谢今天上节目的歌手 Andrew 罗振宏，谢谢你。
1: 好，谢谢国君，
0: 拜拜，
1: 拜拜。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景三条线。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3: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0: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0: IFM 越听越爱。

台晚间新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将通过未来的财政预算案拨款，继续为无法负担的女性，包括单亲妈妈及失业女性提供法律援助。部长 Dr. Nancy Shukri 指出，该援助涵盖涉及民事及伊斯兰法律的婚姻及离婚案件的法律服务。与此同时，妇女部将强化介入措施，为家暴受害女性提供讲解和指南，让她们不再持续陷入这种困境。对此，部长表示，该部要这些受害女性成为生存者，让她们重振士气继续生活，同时也不再让自己持续成为受害者。国家诚信党主席 Dato' Sri Muhammad Sabu 表示，在没有经过适当审查的情况下接受各种指控，可能助长宗教宗派主义或群体偏见，即使自己所属的群体犯错也一味维护，同时对其他群体的善举持负面看法。于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的 Muhammad Sabu 说，公众不应该盲目接受任何资讯，而应该先核实事实，在更充分了解情况之后才做出立场判断。他也提到，在评估当前国内政治课题时，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2026年 PG Startup 节活动成为初创公司推出自身产品及新点子的平台，同时也让年轻一代在企业及科技领域开拓商机。掌管雪兰莪州伊斯兰宗教及创意文化事务的行政议员 Mohammad Famina 说，巴达林在野拥有合适的生态系统，以支持初创公司，包括在融资、科技及人力方面。他说，高等学府大多坐落在巴生谷一带，也成为重要资源，以栽培具有潜能的年轻一代从事科技和企业领域。国外方面，印尼佛罗勒斯岛发生 7.7 级地震之后，已经录得将近1000次余震。印尼副国家灾害管理局预防事务负责人阿卜杜勒·穆哈里表示，截至星期天下午3点，印尼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共录得995次余震，不过只有少数余震被居民感受到。他也提到，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53人，另外有135人受伤。在受影响的7个县市，目前没有接获人员失踪报告。此外，还有数千名居民留在疏散中心。尼泊尔军方星期日表示，西部贾贾科特县因持续季候风雨引发土崩，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土崩在星期六晚间发生，冲毁2间房屋，并导致另外3间房屋受损。尼泊尔军方发表文告说，约300名居住在高风险地区的居民已经被疏散到较安全地点。美国多地遭遇暴雨袭击，已经导致至少6人死亡，数万人受灾断电。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自上个星期二起连降暴雨，2天内降雨量超过279毫米，造成怀特河水位超过警戒线，创下1913年以来最高纪录。洪水导致数百人被迫撤离家园，包括附近的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在内，共有近100万户一度断电。截至星期六，暴雨和洪水已经导致印第安纳州至少6人遇难，其中包括1名4岁儿童。救援人员也从洪水中救出了数十人。俄亥俄州也有1人遇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洪水淹没了居民区，甚至有建筑在水中起火烧毁。教宗梁14世星期日呼吁停止在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平民持续发生的暴力行为。Malaysia Badani, Kesija Teraan Dinik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利森布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政府将修正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或是535法令，确保穆斯林群体的委托持续受到保护。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shri Anwar Ibrahim 说，这项修正亦是昌明政府在强化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步骤之一，确保该机构所出现的每项弱点都能够被严厉矫正。他在脸书发帖文提到，1971年大专法令亦必须彻底废除，同时亦不会制定新条例来压制大学生发声。首相亦在同一则帖文中提到，由他领导的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经济成长能够被诠释为更好的人民生活，同时亦不分其政治或是州属背景。早前首相亦宣布，政府批准向全国每一个国会选区追加100万ringgit拨款，并将直接发放，以确保人民面对的紧急需求和援助能够及时落实，同时亦减少过多官僚程序所造成的延误。他亦强调，政府从冇削减选区拨款。亦是人民公正党主席的 Dadashri Anwar 今日授权副主席 Dadash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全权履行处理主席职责。他说，由于原任处理主席 Nurul Izza 将暂时休假，因此这项任务必须由 Saifuddin 承担。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日的庆典活动筹备工作进行顺利，目前有几个相关事项仍在研究当中。通讯部长 Dadashri Fahmid Fadil 透露，国庆日庆典的协调会议会在明日召开，而马来西亚日庆典活动的筹备工作则择定在本月24号透过线上开会讨论。14名各州委员会代表今日在2026年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针对该党在团结政府去留的提案展开辩论，不约而同都支持留在联邦政府直到本届国会委任期届满，以兑现选举承诺并确保国家政治稳定。代表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包括继续履行人民的委托，落实体制改革，加强反贪工作，降低生活成本，维护多元族群社会的权益，维持政策稳定，以及避免全国大选提前举行的风险。教育部副部长王家和指出，政府重视华文教育发展，在过去三年半有6间华小陆续动土。另外，单单在2025年，教育部就批准了5项华校建校计划。他表示，过去60年来，华校在推动建校以及搬迁校舍工作的时候，往往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目前教育部尽可能简化相关程序，只要校方提呈的申请文件符合资格，教育部将会加速审批工作。尽管当前面对全球经济挑战，但政府在制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依然将慈敏基本援助金 SARA 计划列为优先事项。第二财政部长 Dadashri Amil Hamza Azizan 说，政府明年将继续通过财案为这项目标式援助金计划拨款，以减轻人民尤其是有需要群体的生活成本负担。他表示，这项措施能够有效帮助那些可能没有足够能力应对生活成本的人，因此这是他们的优先事项之一。阿米坎沙亦透露，政府将在未来1到2个月之内公布多项改进针对性柴油补贴制度的方案。他指出，改进措施包括简化申请流程、放宽车的资格限制，以及将补贴转移给直系亲属。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次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这个小时继续让大家选曲，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选歌范围呢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已经有部分的朋友呢把歌单发送过来了，我会做个参考哦，有可能会播放你的歌。一节期的歌曲慢一点走，哎，送给我们的嘉宾Andrew， 慢一点走啊，小心啊。
4: 来过境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3: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2: 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习惯古亚威的歌。夜泪点听众选曲，另一首选曲呢是周杰伦还有阿信合唱的《说好不哭》。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雪兰莪 FM 89.3。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是法兰的歌曲《他们依然爱着》，还有张信哲的歌曲哦，《为靠近而远离》。

0: 爱的修复。
1: 对父母而言，明智的教育方法是对待子女要公平，在一些事物中对他们的爱护等不能顾此失彼。父母要知道，一个孩子与他的兄弟之间的公平公正可以使他的心灵健康发展，以免留下其他兄弟的妒忌的后遗症。要让他们的心中充满喜悦、宽容、善良、诚实、博爱等优点，这是

0: 他说没有。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那你把他领回去吧。还有一段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就像这个孩子一样，你把所有的孩子送人了吗？他说没有。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敬畏安拉，公平地对待你的每一个孩子吧。此时你不必让我作证，我也不见证虐待。还说，你乐意对他们平等吗？他说是的。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那就这样吧。因此敬畏的穆斯林对待孩子是平等的，对他们乐意花销一视同仁，从而父亲也会得到全体孩子对他有益的祈祷，心中充满对他的爱戴。人们对他的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肃然起敬。我的主啊，求你为我改善我的后裔，使我成为一个优秀的家长吧，恕饶我的罪过吧。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赞美真主清高，赞美真主伟大。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近来在两部古装剧里看到了《诗经》的踪迹。在《百花杀》这部影视剧里啊，女主的乳名叫悠悠，男主为了讨好她，打趣地说自己的小名叫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篇》，是古代帝王宴客的乐曲。而在影视剧《雀谷》里头，女主的乳名是夭夭，男主的名字则是无一。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则源自《诗经·周南·桃夭篇》，是古时候女子婚嫁的曲子，用来赞美姑娘出嫁的美好，家庭兴旺。而之后的成语“桃之夭夭”则是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谐音梗。至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却是一首激昂的战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篇》。《诗经》作为文学的祖先，后代各种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层面都受到《诗经》非常深远的影响。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5: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4: 融合各种文化、
5: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4: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5: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遇到熊孩子，你会选择忍耐还是投诉？
5: 用餐的时候，那小孩子就是跑来跑去的，那我也觉得我会忍耐。父母应该是也会去控制那个小孩。那如果好像飞机上的呢，我觉得我会帮那个父母去哄那个小孩嘛。比较顽皮的小孩通常都不会听父母的话的，所以有可能第三者接触那个小孩，我觉得那个小孩会比较听话，也比较容易控制。
6: 9530在还不是父母之前，短暂的吵闹呢能够接受，如果还是故意吵闹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烦躁，但是呢成为父母之后才知道，有时不是你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
4: Vivian 他说要包容啊，小孩子不懂事，他哭闹肯定是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看一看父母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去协助的，尽量去帮忙。那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小孩呢，如果是调皮的动作会造成危险的话，就要提醒小孩了。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8: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7: 啊，不是吧？
9: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10: www.investsmartsc.my。
9: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 i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95.1。
1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2: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房地部呢将会在今年底推出购屋选择权 OTP 的机制
4: 你好我是 David 这个其实是增添买房了跟建房子双方的信任我还你 OTP 代表我已经 lock 了你这个 unit 但是突然间你资金流不好啊等等等等啊你也不用去背负35年 housing loan 的 commitment所以 OTP 是 deposit 机制过后再一个升级版的照顾买房者也照顾发展商的一个机制咯这个其实也是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房产政策去避免烂尾楼避免大家对整个房地市场的不信任所以是增添房地市场的信心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2: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2: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2: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2: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2: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reak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6: 哎，我想去旅行。
7: 想去就去吧，
6: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7: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8: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9: 看看这世界，把我靠你的小锁锁对。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0: 跟我走就对了。
9: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 ，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Sorry。
7: 当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
8: 你离开的那一天，天空有点灰。
7: 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9: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7: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按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诶，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1: 哇
8: 哦！哎，女儿，
1: 哎，
8: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8: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8: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8: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8: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8: 好啊。
9: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8: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8: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8月19号，营养师庄振康谈让我们用吃和动跑赢健康长跑。8月20号，骨科矫形外科手术医生拿督李润强谈如何避免退化性关节。8月21号，爱药幸福中西医结合肿瘤科医生张嘉璇谈调体质、养肾气、提升生育力，从中医角度谈少精症。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3: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2: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3: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2: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3: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2: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3: 我们一直都在。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慈爱众人。钱钟书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他的夫人杨绛不但是钱先生背后的贤妻，他自己的散文、小说乃至翻译也步步精彩，在文学上的成就和钱先生相比也绝不逊色。杨绛活了105岁，文字清明，处处显示出他的人生智慧和做人的豁达和通透。他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也在活着的百年岁月中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他100岁的时候，他回顾以往，写下心得，那就是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他也说，一个人经过不同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应。换句话说，快乐来自于内心，心灵平安超过物质享受。对他来说，所有的磨难都会让人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对我们有益无害。因此，只要用忍耐迎接，用智慧化解，痛苦都可以转化为心平气和，甚至还能够升华为享受。在生活中，杨绛说，他不与人争，对人尽可能好。可是如果对人好，却碰上忘恩负义的人呢？那不是白白费心了吗？可是他不这么想，他说，我从没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杨绛的这句话说得多么好，多么坦荡，也多么有智慧。因为对人好，如果是出自于内心，是我们希望让人快乐，给人带来满足，那么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心满意足。至于别人记得不记得，感激不感激，或是还出现什么后续动作，那都不是我们当初发心待人仁慈或是帮助人的期待了。古兰经21章107节上说，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真主派遣先知穆罕默德为使者，是通过他来落实对万物的慈爱的。先知自己也说，我就是以引领仁爱为己任的。所以他在世就用宽厚和仁慈的心胸对待真主的一切造物，以仁慈的心来仁爱他人，用爱来让人温暖，让周遭更加的美满。先知的仁慈为后世立下了榜样，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把仁慈落实在生活中，自己舒坦，他人快乐。即使碰到被辜负、受伤害，我们也要学习化解。在古兰经第41章34节说，善恶是不一样的，你当以最优美的品性去对付最恶劣的品性，那么与你相仇者忽然间变得亲密如友。先知穆罕默德也说，接近与你不来往的人，宽容伤害你的人，赠与剥夺你的人。虽然做到这样的标准并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努力以赴，结果最终应该也会是圆满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借，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3: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5: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 第二，谨慎。
5: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十二点到清晨六点，让你越听越爱。
4: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流行趋势，
4: 创作动力。
3: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4: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3: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4: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3: 我是国俊，
4: 我是敏瑜，
3: 一起数榜啦！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3: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3: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3: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IFN 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营养师伟双，谢谢 IFN 的邀请，让我今天有机会和大家来聊聊从被动到主动，外食族如何吃的没烦恼。现代的人生活紧张忙碌，一天三餐没有办法靠自己下厨，外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在进入怎么样吃的没烦恼的健康小贴士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外食常常会让我们掉进去的陷阱。第一，摄取过多的盐、油和糖。当你在外面用餐时，不难发现油腻重口味的食物常是热门排行榜，多点盐，多点调味料就会比较美味。一提到盐，大家经常和高血压连在一起，这其实是因为里面所含的钠 sodium。 根据卫生部的建议，一天盐的建议摄取量为一茶匙，这相当于2300毫克的钠。摄取过多的盐，或更准确点是钠，会导致高血压的问题。那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我就不放盐，放调味料就好了，像蚝油、生抽等。坦白跟你说，它们里面都会有隐藏版的钠。除了调味料，像老抽、生抽、番茄酱等，腌制食品像咸鱼、咸菜和加工食品像午餐肉、鱼丸、肉丸等，都有钠的踪影。若是我们不控制好的话，就很容易超出一天建议的摄取标准，长期下来就会带进许多的慢性疾病，像肥胖、高血压、高血糖、胆固醇等。另外，为了节省时间，餐馆通常会选择用油炸的方式来处理，像炸鸡腿、煎鱼排、猪排等，这样吃的人间接性的就会提高了油脂的摄取。这时候若是再搭配一杯含糖饮料，那么这一餐就成了非常完美的高油、高盐、高糖套餐。第二，蔬菜水果的摄取不够。外面的餐点比较单一，食物种类不多元。试想想，你在外面都吃了什么？一碗干捞面，一盘叉烧饭，又或者一包椰浆饭，那里面的蔬菜有多少？蔬菜水果是重要的膳食纤维来源，多吃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根据马来西亚的饮食指南，人体平均一天该摄取20至30克的膳食纤维以确保健康。然而普遍的大马人平均摄取量就仅仅在于13到16克左右，严重缺乏摄取，吃不够的话就很容易带进便秘的问题。所以最新的食物金字塔把蔬菜放在最底端，鼓励我们多吃，一天建议摄取3份蔬菜、2份水果。说到底，在外面吃很容易会有三高一低的状况，高盐、高油、高糖、低纤维。知道问题后，待会儿就来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

0: 卖谣言不乱传，传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色如剑，恶言相向色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得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6: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6: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5: 啊，真替你开心。
7: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伟双。聊完外食的陷阱区后，接下来就来聊聊我们要如何才能避开这些坑。这时候就要紧紧抓住三大原则：均衡、适量、多样化。这原则可以作为我们在外面选择食物和饮食方式的指南。所谓的均衡，就是在日常饮食当中，食物的组合要均衡分配，包括要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蔬菜和水果。回到刚才所说的陷阱，一般外面卖的食物选择都很单一，并且都是以高热量为主，往往都缺乏了蔬菜和水果。这个时候，与其将这个决定权交给店家，你也可以主动叫店家加些蔬菜，少些淀粉。平日呢，也可以带一些的水果在身上，这样就可以随时为自己加料，让你的这一餐营养加分。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杂菜饭，选择你所要的种类和分量。不过记得别什么都往盘里塞，这就关乎到接下来要考量的点，就是适量。什么是适量？简单来说，就是不多也不少。你可以参考马来西亚卫生部经常所提倡的健康饮食餐盘 Sugu Sugu Separo 的方式，想象把你的盘分成三个部分，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一半。这意味着每天用餐时必须确保你的盘里会有一半是蔬菜水果，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等，是保持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四分之一的餐盘是淀粉类食物，像米饭、面条、面包等，它们是碳水化合物，作为我们每天的能量来源。而剩下来的四分之一呢，就是蛋白质，像肉、鱼、蛋、豆等。不管是什么食物都好，一切适量最重要。再来就是要有多样化的食物选择和搭配。若是因着个人的偏好只爱番茄，所以餐餐只吃番茄的话，就很容易掉进营养不良的情况里面。记得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营养价值，比如番茄有茄红素 lycopene 保护心血管健康，胡萝卜有 beta carotene 增强眼睛的血液流动，降低白内障发生的风险。所以在食物选择的方面，尽可能的多样化，以确保能够吸收各种的营养素，满足身体的需要。除了食物的选择多样化，我们甚至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烹调方式和口味，这样不仅能让食物多变化，同时也能达到我们的个人口味喜好，吃了健康又满足。说到底，均衡、适量、多样化是通往健康之路的不二法门。稍后我们会再看在外食时有什么其他的小细节我们可以注意的，好让我们的身体吃得没烦恼。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5: 我是张家燕。
4: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5: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4: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6: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7: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FM106.1。

0: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伟双。连续刚才所说的，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看外食时有什么小细节我们可以注意的，好让我们吃的没烦恼。第一，主动要求。如所提到的，与其让店家帮你做主，你可以主动和店家要求口味淡点，或是调味料减半，吃的时候尽量吃原味的，少沾酱料，像酱油、辣椒酱等，这样自然而然就能减少钠的摄取量。除此之外，像吃炒面、炒粿条的时候，你也可以叫他们放多点菜在里面，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第二，选择健康烹调的料理，尽量避免加工和油炸类的食物，多些蒸、煮、炖、烤或是凉拌的食物。选择肉类的时候呢，红肉像牛肉、羊肉、猪肉的饱和脂肪酸比白肉高，容易让体内的胆固醇升高，所以尽可能选择白肉，像鸡肉或鱼肉。吃它们的时候呢，也建议去皮挑瘦肉，以避免过多的脂肪摄取。对于碳水化合物来说，也尽可能的选择全谷类，像糙米饭、全麦面包等，这一些的营养素比精致淀粉更上一层楼。这点就需要做点功课，看哪家餐馆有更健康的选择。第三，吃饭的顺序。吃饭的时候可以喝些清汤，或先吃些蔬菜来垫底，蔬菜里面所含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再来就到蛋白质，最后的空间才留给饭或面类。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吃太撑的问题影响心情，对于血糖高的人，将淀粉留到后面也可以避免血糖波动幅度过大。吃的时候也记得细嚼慢咽，让身体好好消化吸收。第四，以原型食物来代替。打个比方，果汁和水果它们一样吗？虽然果汁快而方便，但殊不知水果经过压榨，大量流失了身体需要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果汁里的果糖还会更快被身体吸收，让血糖上升。再来，他们也会另外添加了精制糖，让其口感更好。一不留心，糖分摄取可是会超标，对于血糖高的人，这一些可是陷阱。同样的，薯片是不能代替马铃薯，所以建议尽量摄取原味食物哦。第五，尽量以白开水或无糖饮料来代替甜饮，好控制糖分摄取。最后，也别忘了做些运动。一个星期建议至少运动三次，每次30分钟，来帮助身体燃烧过多的热量。虽然说的容易做的难，不过记得习惯是需要培养的。就算牙刷了30多年，也不一定见得习惯每天刷牙，但至少一天不刷牙就会觉得哪里怪怪的。什么时候你觉得今天没运动30分钟怪怪的，今天水没有喝到2厘的怪怪的，3天2头吃炸鸡怪怪的，恭喜你，你正渐渐往做得到的方向去。偶尔做不到没有错，当你做到你所做不到的，你就不一样了。只要遵照所说的，你也可以轻松掌握适合你自己的外食健康小技巧。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前定。前定是阿拉伯语 takdir 的意义，也有意为注定或是衡量的。穆斯林相信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好像人的祸福吉凶、生死受限、至于美丑、国家民族的兴盛衰亡、自然界的变异等等，都是阿拉的安排，人是无法预知也无法安排的，所以一切都要顺从阿拉的意愿。相信前定是伊斯兰的基本信仰之一，不过伊斯兰教义学派对前定却有相当的争议。宿命论者认为，人的所有都已经由阿拉注定了，渺小的个人对自己的一切是没有自主能力的。真主的前定是绝对的，但是在真主前定的前意下，人类还是有自由意志去做行善或是作恶的决定。因为如此，古兰经中有这样的经句：行善者只受善报，谁犯罪谁自死时其果。真主最后还是根据个人在世间的表现来决定赏罚。中国明末清初的伊斯兰学者王岱宇在他的著作《政教真权》中说，真主造化人，神即万事万物，所以观人世之善恶也。善恶乃前定，作善作恶乃自由，无前定亦无自由，非自由不显前定，然自由不爱前定，前定也不爱自由，似并立而非并立也。换句话说，前定是天事，是由阿拉决定的，自由是人拥有的，为善为恶责任自负。清真指南说，前定如大海，自由如舟楫，世音如风涛。没有大海就没有舟楫，就是前定不离自由，没有舟楫不显大海，是自由不出前定。圣训中说，今世是后世的农场，要在后世享受收获，今世就需要用心耕耘。真主给了我们庄园，这是前定，可是要如何经营是我们的自由，要利用我们所有的条件好好努力，这才是真主所乐见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

0: 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清晨6:08，你好，我是郑业，今天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了，先跟大家问个安啊。看到是 WhatsApp 这边呢，是有吉隆坡的冲，古来的阿富啊，或者是乔峰哦，再来是麻坡的美英、美才、孙厚、马六甲的 Tony， 还有芙蓉的珍珠、大山脚的荣坤，还有吉隆坡的 Nicky， 大家早上好啊！美丽的安娜、槟城的日燕、甲洞的秀英，哇，大家都起得非常非常的早啊！不晓得你们是几点起床哦？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因为值早班，所以我4:15左右就要起床准备了。然后刚才是5:15过后就要出门来到电台，然后做准备。你们也这么早起床吗？是因为要准备上班，还是准备是到菜市场去买菜呢？俗话说早起的鸟而有虫吃啊，是到菜市场去准备买更好料吗？准备今天晚上煮好菜啊。哦，好了，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全新一个星期啊，今天是新个一个星期的第一天，那么要分享的语录呢，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人很多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我相信这个大家之前都有听过哈，那今天还是想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昨天的烦恼啊，也随着昨天过去之后呢，它已经是下班了，那么今天的自己呢，就别再替这个烦恼加班了。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容易明白，但是其实啊，它背后的意义是非常的深远的哈。怎么说呢？昨天的烦恼就像我们的工作一样，我们昨天的工作其实已经是结束了，那我们就不要把它带到今天来嘛。那今天星期一，全新的一个开始，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人虽然人哦已经是来到了今天，但是我们的心还一直停留在过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跟自己过不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会回想回，诶，昨天我怎么了。那其实我们如果要做的话，可以不妨是让自己在睡前去思考一下自己在昨天一整天哦，或者是今天一整天，从起床到睡前我做过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让我改进的地方。那如果是真的有发生了一些不开心，那我们又还在去思考，又或者是认为自己说错了一句话，又还在为自己后悔，还是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把它解开，然后一直耿耿于怀或者是担心的话，那不妨就让自己放过自己吧。我们想一想哦，昨天的事情就已经是过去了，甚至是上一秒的事情它已经是过去了，我们需要去设法把握现在，把现在去过好的。其实它就好像我们上班一样哦，时间到了我们来打卡，那么下班也是时间到了就打卡下班吧，就把这些烦恼啊烦心事都把它留在昨天吧，不要再去思考了。当然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情不是说你要放下就马上能够放下的，但是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昨天的事情可以把它记住吧，但是不一定哦，要像绳子一样来捆绑着自己，让自己一直过不去，然后让自己的心一直为这个事情烦恼的。其实如果真的是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就吸取教训。那如果我们是真的因为这件事让自己失败了，我们就重新再来吧。那今天就想问一问大家，我们来个互动吧，因为星期一每一次呢都会有一位沙巴的听众都说，诶，郑业怎么星期一又是你一个人碎碎念啊，一直在讲齁、倒不如就是跟听众来个互动。所以今天就想问一问大家，如果有一个烦恼你想让他下班的话，那你会觉得你人生当中你最想让他下班的烦恼是什么呢？下来听听大影的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稍后我们继续互动吧。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哎，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往。

0: FM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1: 早安早安，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卢俊明的《没有你的世界》。是的，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你没有我的话，那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它应该是充满了原始动物的一个世界吧。那可能没有人类的话，世界也没有办法去开发，然后没有这些科技等等之类的。那么刚才上一段呢，就问大家，如果想要丢掉的烦恼到底是什么烦恼呢？那麻坡的美英就说啊，如果真的让他拿掉一个烦恼的话，他想拿掉的不是钱不够用，也不是事情太多，而是像我所说的那样，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反复的去想，还有反复放不下的烦恼啊。其实我们说啊，烦人烦人哦，确实有很多很多烦恼，而很多时候呢，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都会不断的去想，哎，如果刚才我能够怎么去做的话，会不会下场还是这个结果会比较不一样呢？那再来是美才我们看到美才他说啊，如果能够让他选一个的话，他大概就会拿掉明明已经尽力了却还是总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的烦恼。诶，这个也是一样哦，我们人很奇怪的，明明我们自己已经是很尽责的去做，但是心里面呢总会担心，觉得自己好像是做得不够好啊。所以他说啊，因为很多烦恼其实不是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我们自己心里反复的在想，诶，我这样做对吗？诶，我这样做又对吗？别人会不会满意呢？诶，如果当初怎么样会不会更好呢？他说哎，太烦人了。确实啊，我们很多时候会活在别人的一个思维当中，我们都会去想，诶，到底我这么做的话别人会怎么想呢？诶，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完完全全就靠自己的想法去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人跟人，就是整个群体生活嘛，还是要顾及到大家，还是要去照顾别人怎么去想。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还是需要好好的去跟其他人去共存，然后好好的生活。当然很多事情也不要说总是去想，诶，我这么做别人会满意吗？所以这个烦恼啊，真的是要我们学习不能够说马上把它放下，但是学习的如何去把它减少吧。那再来看到是芙蓉的珍珠，他就说他要丢掉的烦恼是这个关节炎。确实啊，身体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哦。再来还有看到是谁呢？有怡宝的这位是英凤婆婆。他说他3:58就起床准备早餐，然后外出运动。哦，他说今天早上呢没有外出运动，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觉得时间不够用啊，所以都会争取多些时间早起床。那么晚上他是12才睡哦，他一天睡大概4小时哦，要加油哦，把身体照顾好。那再来看到是新山的亮智，哎，亮智你好啊。亮智，我们一别就已经是几个月啦，现在已经是农历7月哦。上次我们是那个新山的那个出游嘛，应该是正月20左右吧，一别就7个月了。他说新山的星期一是没有菜市场的，他是4:45起床，然后就准备去晨运，过后就要去上班咯。哇，大家都是早起的鸟儿呀。下来听听这首歌曲《大梦不醒》。诶，大家醒了吗？这是张杰的歌，希望大家6:27都起床啦。如果你刚刚扭开收音机，我是真夜跟你问声安。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哎呀呀，我们的代主管刘姐又有新作了。
2: 她还真不信，但凡有什么小动作，总是让你第一个发现。
1: 哎，第一个发现的怎会是我？是财务部。我只是这么巧，每次申请报销的时间都跟他差不多。你猜，这回他又出什么新招了？
2: 不会是拜访哪家公司，或是请哪家公司代表吃饭吧？
1: 这些他都用过了，见通过的几率不是100%，这回改成买了一部相机。
2: 得用什么理由才能报销这部相机？
1: 说是我们部门在取材收集资料时要用到，又说为产品拍一些简单的初步概念的宣传照或影片的时候可以用上。
2: 得了吧，现在这些功能全让手机取代了，我们部门谁没手机？
1: 人家主管为下属着想，认为公司的事就要用公司的资产来做，不应该用上私人物品。而且万一我们用手机拍了那些新产品的照片外泄的话，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2: 八成是他自己想拥有内部相机吧，而且他对这些又不了解，能买多高端好用的？
1: 不用想也知道，没有事先开会通过，财务部才不会批。他呀，想尽办法报销个人开销的事，全公司都知道，他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
2: 哎，首屈一指不能这么用。
1: 不就是第一吗？他在这方面位居第一，我要是颁个冠军奖杯给他，也不会有人反对。
2: 首屈一指，首是首先，屈是弯。当我们在屈指计算的时候，总是先弯下大拇指表示第一，因此用成语首屈一指来表示居于首位，而这句成语含褒义。
1: 含褒义，不能用来形容反面的咯？
2: 你说对了，不能用来形容反面的、否定的人或事物。
1: 哦，得用在正面的、肯定的人或事物。比如首屈一指的专家，首屈一指的服务。
2: 再比如你每次买的传统糕点，在你家那一带是首屈一指的。
1: 确实是，有时还得预定呢。哎呀，你没尝过我做的，我做的在我们家是首屈一指的。
2: 你家除了你还有谁做？
1: 无人能比呀。
2: 确实无人。总之，首屈一指表示位居第一，含褒义。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那么这个小时呢，六点哦到七点，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烟花。其实我们在庆典的时候都会放烟花，尤其是像农历新年呢，又或者是开斋节还是屠妖节的时候，现在我们各大民族的节日我们都会放烟花庆祝。但是放了烟花之后都会有一个烦恼哦。那是什么烦恼呢？就是这个烟花碎啊，到底要如何处理才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呢？所以日本有一家烟花的制造商和大学教授就联合研发出采用水溶性外壳的环保烟花。哇哦，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哦，就是可以让我们享受庆祝庆典之余呢，还可以做到这个环保的部分呢、也就是这些烟花燃放之后的碎片呢，最快可以在一天内自然的溶解，它可以对这个环境哦减少它的影响哦。所以这个传统的烟花弹的外壳啊，其实一般上呢都是用这个牛皮纸来做的。但是烟花在爆炸之后呢，它的碎片落到了地面，通常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分解呢？也就是半年，因为这个牛皮纸它比较厚，也不容易被分解。所以日本的这一家烟花制造商就和大学教授联合研发出了这个新的外壳呢，它可以是溶于水的树枝，那这个树枝呢就是树木的树，那这个枝就是脂肪的枝，也就是用这个树的脂肪，它的枝啊，然后就是在适当的环境下留下的那个不是树的脂肪，对不起啊，它是树留下的那个枝哦做成的，那个叫做树枝。那在适当的环境下呢，所以一枚这个中型烟花弹的残骸啊，一般上是在隔天它基本上是可以溶解了。所以他们也是因为希望可以达到这个快速溶解，所以才研发出这款所谓的环保烟花。那这款呢烟花它是常用于一些农作物种子或者是土壤改良剂的水溶性树枝，而这种可以生物分解的材质，其实即便是被一些动物吃了，其实它也无害的，因为它可以被进食，而且不会对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哦。那另外呢，其实也有解释到这个新型的弹壳啊，它其实在接触到水分之后，它就会像是受热的焦糖般就会软化。那它软化之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在一些河流啊或者是有流动水源的环境当中，它其实在一天之内呢很快就可以起到自然溶解的效果。诶，是不是听到这边就觉得哇哦很开心，以后我们放烟花不必担心会对整个环境造成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我们的地球已经生病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提倡环保，但是又不想在节日庆祝这个庆典的同时呢减少这个氛围嘛。所以这个呢环保烟花，所以在很多日本的一些庆典当中已经慢慢开始已经在研发或者是被采用当中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如果真的是可以运到来马来西亚售卖的话，或许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哦。那么制造商还有研究团队啊，就说啊，希望今年呢，预计是可以生产大约20,000颗哦。那就希望当中有10,000颗这个烟花是环保烟花。诶，这个环保烟花不晓得它的价格会不会比较贵呢？那你对环保烟花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3: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4: ，Miss Cool 来啦！
2: 你好，我是舒琳。你昨天睡得好吗？如果失眠了，失眠英文要怎么表达？这就要看你是长期失眠，还是偶尔或在特定的情况下失眠。先说偶尔失眠，你可以用 sleepless 这个字 ，sleepless， sleepless。I had a sleepless night before the job interview。工作面试前一天我失眠了。 I've been sleepless for 3 nights because of the stress。 我因为压力连续失眠3天了。你还可以说 barely slept， B-A-R-E-L-Y， barely 是几乎没有， barely slept 几乎没睡，睡得很少。 She barely slept after her baby was born， 宝宝出生之后她几乎没怎么睡。 I barely slept before my final exam，期末考之前我几乎没睡。还有另外一个表达是 wide awake， W-I-D-E wide awake， A-W-A-K-E awake， wide awake 意思是完全清醒，毫无睡意，常用来形容明明应该睡觉却精神的睡不着。 It was 3 a.m. but I was still wide awake， 已经凌晨3点了，但我还是毫无睡意。 I drank coffee after dinnerAnd now I'm wide awake。 我晚餐后喝了咖啡，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如果是长期失眠，你就可以说 insomnia， I-N-S-O-M-N-I-A， insomnia。 如果查字典， insomnia 是一种 sleep disorder， 一种睡眠疾病，指长期失眠的症状，而不只是一两次的事。 Ken suffered from insomnia since the breakup， 分手之后 Ken 一直失眠。He developed insomnia after changing to the night shift. 他换成夜班后就开始患上失眠症。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将修正法令以保障穆斯林群体的委托。明年财案中，慈悯基本援助金事项将获得优先关注。特朗普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萨拉姆雷什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将修正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或535法令，确保穆斯林群体的委托持续受到保护。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希姆说，这项修正也是昌明政府在强化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步骤之一，确保该机构所出现的每项弱点都被严厉纠正。他在脸书发帖文提到，197年大专法令也必须彻底废除，同时也不会制定新条例

0: 也应该同样受到维护，因为政府所获得的委托不仅只限于特定州属或支持者，而是全民及国家。另一方面，政府将把解释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会调查结果的工作扩大至全国，以协助公众全面了解该机构如何管理存货的储蓄。前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德杜斯穆加希尤斯夫拉瓦指出，这项倡议将由伊斯兰学者以及宗教人士通过清真寺、祈祷室、学校、政府部门、学院、大学及社区教育平台向公众讲解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会的调查结果。尽管当前面对全球经济挑战，但政府在制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依然将慈悯基本援助经济化列为优先事项。第二财政部长达杜斯阿米尔哈姆萨阿吉赞指出，政府明年将继续通过财案为这项目标式援助经济化拨款，以减轻人民尤其是有需要群体的生活成本负担。他表示，这项措施能够有效帮助那些可能没有足够能力应对生活成本的人，因此这是优先事项之一。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将通过未来的财政预算案拨款，继续为无法负担的女性，包括单亲妈妈以及失业女性提供法律援助。部长德杜斯Nancy Sukri指出，该援助涵盖涉及民事及伊斯兰法律的婚姻及离婚案件的法律服务。与此同时，妇女部将强化介入措施，为家暴受害女性提供讲解和指南，让她们不再持续陷入这种困境。对此，部长表示，该部要这些受害女性成为生存者，让她们重振士气，继续生活，同时也不再让自己持续成为受害者。马来西亚公益大学高级讲师穆吉布·阿布杜穆斯指出，废除197年大专法令可视为校园民主开启新篇章，但不应该被看为学生可以无所顾忌行事的通行证。他说，这法令的废除应被理解为扩大大学生民主参与以及表达意见的空间，同时也为校园建立更加成熟的民主文化提供契机。他表示，随着学生获得更大的言论以及参与空间，大学也需要加强相关教育，让学生理解自由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
1: Namun ia bukan cek kosong yang memberikan mahasiswa kebebasan tanpa batas. Kita perlu mendidik mahasiswa bahawa kebebasan bersuara bukan saja bermaksud berani menyatakan pandangan tapi juga bersedia mempertahankan fakta dan bertanggungjawab terhadap apa yang disampaikan.
0: 国内各政党应该逐步摆脱利用种族以及宗教情绪进行竞争的政治叙事，转而通过政策、施政表现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素质的能力来赢得支持。沙巴公正党主席达杜穆斯塔法萨木指出，以一个种族恐吓另一个种族，或利用宗教作为分化人民的政治手段，只会进一步撕裂社会。也是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的他说，政治必须从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政治转向以表现为导向的政治，并通过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以及人民福祉等实际成果来衡量。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首个比赛日战火点燃，田径赛场成为当日焦点，多项佳绩与新纪录诞生。柔佛州代表国家短跑名将 Dennis Ika Muhammad Rosli 以 10.27 秒成功卫冕男子100米金牌，登加罗女将 Izadu Musfira Amakamar Azira 则是以 11.73 秒夺得女子100米冠军。首个比赛日结束后，雪兰莪以11金9银八铜暂居奖牌榜首位，登加罗以10金15银6铜位列第二，联邦直辖区以7金9银7铜排名第三。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0: 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同时指出，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但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会见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西亚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该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塞西还表示，埃及和美国应该协作推动解决地区危机，维护地区稳定。伊朗沙尔格报报道，伊朗议会星期天批准一项法案的框架，法案将接受敌视伊朗媒体采访和沟通的行为定为犯罪，这主要包括美国或以色列媒体以及由这两国资助的媒体。路透社报道，伊朗议会司法和法律委员会成员萨拉里说，这项法案目的在于打击外国情况影响，但具体条款还没有经过辩论和批准。根据法案，与这类媒体进行采访或参与讨论将被禁止，违规者将被判处6个月至2年监禁。比利时爆发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野火，火势目前已经逼近德国与比利时边境。德国西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蒙绍星期天下令疏散部分居民，以防森林大火和浓烟进一步逼近。蒙绍当局早前警告，火场距离德国和比利时边境只有大约 1.5 公里，距离最近的住宅区大约 1.8 公里。另一方面，比利时当局也已经下令疏散库歇尔沙伊德的居民，该处距离德国蒙绍只有大约10分钟车程。欧洲今年夏季持续面对高温和干旱，多地因此爆发森林大火。德国西部日前也发生森林大火，紧急疏散大约1800人。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16号发生山火，造成至少2人死亡，9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当地部门的消息指出，死者是一对年老夫妇。根据报道，当时岛上共有2个区域同一时间发生火灾，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当局被迫疏散岛上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至于起火原因，有关部门已经启动调查。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修正法令以保障穆斯林群体的委托。明年草案中慈悯基本援助金事项将获得优先关注。特朗普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车安林林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今天是8月17号，2007年的今天，配合我国欢庆独立50周年，时任首相德叙阿卜杜拉阿曼巴达维在马六甲英雄草场推介了国庆日庆典及辉煌条纹国旗悬挂运动。当时首相乘坐1951年款、车牌号码为 M4442 的纳什兰布勒豪华敞篷车入场，国人再次感受到独立前夕的怀旧氛围。这款车正是当年国父敦姑阿卜杜拉曼从伦敦谈判后返回我国，抵达英雄草场宣布国家独立时所乘坐的同款同车牌轿车。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0: 松。
1: 早安，时间来到早上7:23。你好，我是郑业。那么如果你现在是在上班的路上，希望大家一路顺风，然后是通畅无阻，可以直接到公司准时，然后不迟到。那么这个小时7:00到8:00要带大家关注国内外的一些新闻焦点。首先关注的就是最近我们都在关注的也就是空气污染指数，也就是受到烟霾的影响，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最近都是灰蒙蒙一片的。那么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截至今天早上7:00，那么沙拉越的西连还有许兰俄州的 Johan Sirdia 空气污染指数呢持续录得不健康水平。那么根据这个系统这个数据呢，是西连的指数是104点，其实是有降下来了。那么 Johan Sirdia 是148点。那么如果你是处于这两个地点，那么就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出门的话记得要戴上口罩哦。好，下来我们换个新闻焦点，关注一下有关 SARA， 也就是慈悯基本援助金。那么第二财政部部长Dato' Sri Amil Hamzah 就说，尽管当前面对全球经济挑战，但是政府在制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依然会将慈悯基本援助金计划列为优先事项。我们刚刚才说2026年财政预算案的提成，哇，其实已经是去年的事了。想象一下，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已经是来到8月17号了。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将会在两个月后，也就是10月的时候会提呈国会。所以第二财长阿米尔哈姆萨就说，政府明年将会继续通过财政预算案为这项针对性援助计划拨款的，来减轻人民尤其是有需要群体的生活负担。而这项措施能够有效地帮助那些没有足够能力应对生活成本的人，所以这个是政府的优先事项。那么政府如何管控开销，其实也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就通过推行针对性补贴，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来推行对人民还有本地企业家更加有效的计划。那么他也提到其实这项 SARA 慈悯基本援助金计划呢是取得成效的，因为今年 SARA 还有慈悯援助金，也就是 STR 的总拨款达到150亿ringgit，有将近900万人呢是 SARA 的受惠者，其中99%已经是使用了这项援助就证明了这项计划确实惠及基层的目标群体。那么再来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针对性柴油补贴措施。那么政府正在研究这项针对性柴油补贴系统的几项改善措施，预计会在未来的1到2个月内做出公布。那他就说，相关的改善措施就包括了简化申请程序，还有放宽续公车享有的补贴资格，再来就是把这个配额转移给直系亲属。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未必是有开这辆车，但是你有那个名，你有那个配额，所以他就可以透过这个系统呢，让你的配额转给这个直系亲属，包括就是子女或者是父母。但是政府呢目前还在研究这几项改善措施，所以我们再等一等1-2个月吧。尤其是这个申请的程序还有资格方面，政府都会做出改善哦。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30。你好，我是郑业。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的就是有关于离婚案件的审理时间呢、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Dr. Nancy Sukri 就说，政府将会寻求方案加快离婚案件的审理时间，避免单亲妈妈因为这个案件久拖未决而持续承受各种压力，特别是在离婚之后追讨应该享有的权益还有所偿方面呢、这个就是要维护单亲妈妈应该有的权益哦。那么一般来说啊，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呢，大约是需要6个月的时间，但是部分案件可能会拖延更长哦，甚至是长达1年。所以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将会和伊斯兰法的律师、民事律师还有马来西亚律师工会合作，为妇女提供法律指导，协助他们了解在法庭提出相关所偿的适当途径。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妇女部的策略伙伴哦，他就为参与者提供指导还有解决方案的一些途径吧。那当这些问题发生之后，政府就会和律师工会还有伊斯兰法的律师合作，为离婚妇女还有单亲妈妈提供协助的。而有关的工作就涵盖全国，当局就希望可以确保真正有需要的人能够持续获得援助的。他也说啊，未来所需要的援助数额将会取决于或批准的拨款，因为其实每一起案件的需求它有所不同，而涉及的案件管理还有前往法庭以及律师费等等的开销其实都不一样哦。所以有时候法庭已经是做出了裁决，比如说需要支付这个离婚的一些慰藉金还有子女的赡养费等等，但是前夫依然是没有付款，所以前妻想要追讨自己的权益却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受到限制，而这个呢就是政府可以扮演的其中一个角色，来协助这些妇女解决问题的。那么 Nancy Sukri 她也提到目前依然是还有一些案件悬而未决，当局其实是没有办法一次过处理所有的案件，因此呢政府将会保存相关的资料，希望明年可以获得更多的拨款，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妇女。所以有关的工作呢，其实是妇女部协助哪一些就是面对福利问题妇女的其中一环，就包括了遭到丈夫离弃，然后自己本身又没有工作，同时还必须独立抚养年幼孩子的单亲妈妈。而有关案件的资料呢会暂时保存下来，那希望明年获得拨款之后呢政府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而相关的援助啊，其实也涵盖了经济支援就包括协助妇女寻找收入来源，协助他们重新建立生活等等因为其实很多离婚的妇女又或者是单亲妈妈，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家庭没有了收入有时候我们说娘家人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提供这个经济支援，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其实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社会发展局，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帮助所有的这些离婚的妇女或者是单亲妈妈，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找到这个收入来源尤其是让他们可以去发展一些小型中微型或者是中这个小型企业比如说做一些糕点还是在家里缝纫衣服等等的这些其实都可以让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收入来源，可以解决这个燃眉之急那当然如果是需要法律方面的援助的话，那其实妇女部呢也会提供一些法律的支援就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妇女在离婚之后到底要如何去为自己的权益争取自己该得的部分呢？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是自己没有这个法律常识，就可以寻求政府也就是妇女部的协助了。

0: 接下来带给你一则非常激励人心的马运会消息哦。为什么会很激励很振奋人心呢？那这一则报道啊，是有关于从减肥到如今缔造了历史，说的就是这位柔道选手啊，来自吉兰丹州的莫哈莫拉伊卡，他为吉兰丹州摘获了队史的在马运会上的柔道第一面金牌哦。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昨天进行，现年16岁的莫哈莫拉伊卡在男子73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凭借着取得一本力挫了登嘉楼的菲尔汉，夺下了这枚具有历史意义的金牌。那么在比赛之前呢，他的目标其实只是为了要挺进决赛，他其实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够拿下金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惊喜哦。他也希望啊，这枚金牌呢能够成为吉兰丹柔道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端。那么在未来呢，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很优秀的柔道人才。那拉伊卡其实和柔道的缘分是开始于他13岁哦，也就是3年前。他说当时学校开了这个柔道课招生，那自己就想着，其实我本来只是想要去减肥哦，那我就参加一项运动吧，就是选择了柔道。所以他在登上了马运会冠军之后，那么目前呢，拉伊卡他接下来就放眼在2027年的马来西亚冬运会当中，为我国的代表团主场守土，就是希望在明年的这个马来西亚冬运会啊，可以为马来西亚在柔道上摘下金牌。那么另外呢，昨天的柔道赛的其他四个金牌就分别是由东道主雪兰莪阿斯拉夫男子81公斤级以下拿了金牌，而柔佛的纳兹兰沙，也就是在男子66公斤以下级别夺得金牌，而槟城的卡利达拿下了女子52公斤以下级别的金牌，而登嘉楼的戴安娜就拿下了女子57公斤以下级别的金牌哦。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振奋人心啊。我们就看到啊，莫阿莫拉伊卡其实当初他参加这个柔道哦，纯粹只是为了要减肥，没想到减肥减下竟然减出了一个金牌哦，非常的开心啊，替他开心，也替他说一声恭喜啊，也恭喜所有在马运会拿到金牌哦，拿到奖牌哦，或者是顺利完成比赛的参赛者啊，说一声恭喜。好，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哦，来临的8月31号，也就是月底，我们将会迎来69周年的国庆日。那么继舞龙舞狮之后啊，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24节令鼓今年将会第一次登上独立广场，正式加入69周年国庆庆典的游行队伍。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就证实，在他积极推动之下，那么今年的国庆游行成功邀请到这项源自于柔佛新山的本土原创文化艺术加入了游行的阵容，那么在国家最重要的庆典舞台上可以大放异彩。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同样是振奋人心的这个24节令鼓的话，那么记得今年一定要去到独立广场看这个游行表演哦。那么张念群他就说这个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已经是单独提名24节令鼓，并且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这个24节令鼓呢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面。那政府呢其实也从教育层面推动24节令鼓的发展，包括教育部已经是把24节令鼓纳入官方认可的课外活动，并且举办了24节令鼓比赛，从校园扎根来传承啊。其实这个24节令鼓比赛就在上个星期在霹雳州怡保举行，非常非常的盛大哦。
1: 有泪水吗？二十五 加长吗？
2: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来，杰森，快上车。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105.3。
4: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5: It's a piece of cake。
6: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书，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叫《被讨厌的勇气》，出版于2013年底，作者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还有作家古贺史健。书中讲述了一名自卑不幸福的青年，听了一名哲学家主张世界无比单纯，人人都能幸福，就来挑战，两个人展开了你来我往的思考和辩论。在一夜一夜过去之后，青年开始思考，为什么所谓的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问题不在于世界是什么样子，在于你是什么样子。这位青年从小对自己没有自信，他相信人生的不幸都是过去造成的。可是哲学家却说，人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跟过去没有关系。他所依据的是心理学家阿德勒的学说，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想法完全相反。弗洛伊德认为人被过去的创伤支配，阿德勒却主张真正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此刻想达到什么目的，而不是过去发生过什么。书中举了个例子，一个人多年闭门不出，青年认为是心灵创伤造成的，哲学家却反问，会不会是他先有了不想出门的目的，才制造出不安，好让自己有理由留在房里？就连生气也常常是我们为了达到目的临时制造出来的情绪。那为什么人会一直维持不幸呢？哲学家说，因为改变需要勇气，维持现状反而轻松。阿德勒心理学说到底是一门勇气的心理学，你的人生取决于此时此刻的选择，而不是取决于过去。下一集我们将走入人际关系这个课题，原来啊，几乎所有的烦恼追根究底都跟人有关。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批准全国每一个国会选区获得加码100万ringgit，并直接发放这笔拨款，以迅速应付人民的迫切需求以及提供援助。首相德杜斯安麦布拉希姆说，这样做是为了更快地解决人民的需求，尤其是涉及福利、基本设施和地方问题，不受过度官僚主义的阻碍。首相指出，这笔额外拨款证明昌明政府的承诺，致力持续加强对基层人民的援助。第二财政部长德杜斯阿米尔哈姆扎阿吉赞表示，政府将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公布优化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的方案。改善措施包括简化申请流程、放宽车辆的资格限制，以及将补贴转移给直系亲属。另外，阿米尔哈姆萨表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确保针对性柴油补贴机制能够更有效、更全面地惠及民众。通讯部长德杜斯方缪方谢指出，民众如今更加关注我国国旗的规格，包括条文书。